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这个动感的前奏，
1: 嗯，
0: 她是谁？其实这位女歌手她的这个巅峰期啊，
1: 嗯，
0: 我觉得分为两段，她最红的时候应该是她的这个出圈的作品，她的就是大家就走进她的视线的时候，走进大家的视线的时候，
1: 嗯，
0: 她那个时候就一下子就进入巅峰状态了。
1: 你说的是在那个
0: 就这个时候
1: 啊？对，我想说也是这个，
0: 就这个时候，
1: 这首歌真是一首歌全国皆知，
0: 对，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然后但是呢，他从大概在1994年到2000年这几年的时间呢，
1: 好像又消失了。
0: 不是，他一直给人的这个感觉都是温柔的，
1: 嗯，
0: 然后那种有这种公益性质的这种感觉，
1: 嗯，就少了以前作品当中这样的一些快节奏啊，
0: 对，
1: 唱跳啊这样的一些。
0: 然后等到2000年以后，就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开始有了这种动感的这种歌曲，
1: 嗯，
0: 然后大家发现，哎，他是不是想转型？然后到2000年以后，他就彻底的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型了，
1: 音乐的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然后，
1: 彩娃，
0: 就是他很多歌曲出圈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巅峰过，就是他的巅峰时候，他我觉得也是跟那英跟陈明也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也有错开的时候，
1: 有还是各自的风格不同啦。
0: 对，因为他最后走的那个舞曲的那个风格，的确那英跟陈明好像也都没走过吧，
1: 嗯，这个赛道确实他们也跳不了。
0: 哎，你想那英老师唱，
1: 就他是唱歌吧，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0: 没错，很多朋友，然后大家都猜出来了啊。接下来我说，他那么多好听的歌，阿祖你偏偏选了这首，哎，这首歌曲是他很重要的这个电音舞曲的转型之作啊。
1: 哎，你没听过吗？这首歌不能够吧？
0: 对啊，这首歌叫做《魅力无限》啊，多魅力无限啊！
1: 对。
0: 哎，你，我觉得你要说他土嗨哈，我觉得这个不准确。
1: 因为我觉得他这种音乐风格的作品一定是有，学习或者是致敬到，比如陈慧琳老师那个时期的一些电音舞曲的风格。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曲《魅力无限》哦，
1: 嗯，
0: 然后是他发行的这个劲歌舞曲的代表作，他也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百合花》当中，是2002。

0: 着你。然后他这首歌曲其实是有这个突，有对于他的这个来说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而且他这个副歌堆叠的，就在我要我要我要叫叫叫，而且现在随着短视频的翻火，这首歌曲又再次了爆红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首歌啦。这是他这个舞曲风格的定型之作。
1: 就这个歌曲，你办这个歌曲，我跟你讲，你有氧的那个燃脂率，你心率马上就瞬间就突突往上涨。
0: 对，他在1994年的时候凭《祝你平安》一夜爆火，然后他后面出、那个发行的专辑啊，《心情不错》啊，《伙伴》啊，《好人好梦》啊，《欢乐中国年》啊，我心飞翔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都是很不错。在99年前后，他觉得我可能要撕掉这种温情女生的标签，
1: 哎是，
0: 然后就会有了像《快乐指南》啊，《幸福快车》啊，《怎么 happy》啊，然后后来在2002年发行的这个《百合花》，当然了，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种动感的以外，还有我是花瓶中哭泣的百合花，那个歌也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大金曲。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千禧年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啊，
1: 这也不是给予我们的一种红利吗？
0: 对，千禧年时代的一个，有朋友讲，那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但是那些年只有孙悦有这个动静。
1: 起码说明你那几年也是有关注到的一些娱乐圈，特别是音乐圈子的当中的变化。
0: 对。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唱，就是播了一些歌曲啊。
1: 是。
0: 接下来这首歌曲，
1: 大家也一起来听一听哈、啊，看看有没有耳尖的朋友能够听出来这是来自于哪一首音乐作品呢？
0: 对，他是谁？

0: 这是谁？我觉得其实他当年其实是有孙悦的实力的，但是生不逢时。
1: 这个东西你不能再说是孙悦老师了吧？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吃亏，就是他最后败也败在他的声音上，成也成在他的声音上。
1: 我倒是觉得，
0: 因为当年他这首歌曲红，但是大家都觉得他的声音怪。
1: 嗯，对。再加上那个时候
0: 没有这样的声音，
1: 早年的时候名字也让大家确实是留不下太大的印象。
0: 他的名字直接像我一个同学的名字，
1: 嗯，
0: 就没有
1: 辨识度。
0: 声音有辨识度，但名字没有辨识度。
1: 对，
0: 而他那个声音的辨识度也有点太高了，
1: 有一对就高到让人觉得有一点
0: 奇怪
1: 邪。
0: 对，你说你那个声音，他唱功很好啊，然后你当下的那个时候，你就刚才我们说的陈明啊、那英啊、孙悦啊，
1: 嗯，
0: 那就是你就觉得啊，这是符合大众审美的。
1: 对，
0: 他那个已经跳出了当时我们国人能够接受的那个。
1: 他就有点小众，
0: 神神叨叨的。
1: 就包括他现在自己在研究的一些音乐类型和风格，也挺小众的。
0: 但是人家实力说话，后面有一个女歌手也是跳出那个时代的那个声音，就也火，但大家也觉得他声音怪，吴莫愁。
1: 嗯。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后期还有更年轻的一些歌手，比如说椰子，唱椰子的、那个、
0: 什么椰子、那个、
1: 唱椰子的苏运莹，
0: 苏运莹，
1: 嗯，
0: 对，
1: 他。

0: 也是
1: 眼睛有点怪怪的，
0: 怪怪的，
1: 就神神叨，神神叨叨。
0: 真实当中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但她这种音乐的这个风格确实是有很有点怪，就你不一定喜欢就特别喜欢，不
1: 喜欢就死不假死呀。
0: 对，不喜欢可能也就不喜欢了。
1: 因为当时我们老师就说，就是我们有一天老师就跟我们在课间的时候聊天，就聊到了这个，就说他唱的什么感，跳大神的嘛，年轻的嘛，
0: 有点鄙夷是吧？
1: 对，但是我们小孩，我们当时我们就很喜欢他。
0: 这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比较早期的作品了。
1: 嗯，他的 1.0 版本吧。
0: 对，然后到后期又好一点，可能在编曲的风格上又回到了大众审美的流行的这个。
1: 我跟你讲，他最神叨的歌曲还真不是大家所唱的那个《万物生》。
0: 嗯，
1: 我跟你讲，他有一首歌曲就更神叨。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天地记》，
0: 好像没有
1: 那个神道指数。还有一首歌也很骚道、
0: 嗯，
1: 就也很神道，就又、嗯、又神道又骚道。
0: 哪一首啊？
1: 就是他那首歌曲把自己的名字给融入进去。
0: 哦，我知道了，
1: 大鼎鼎大名、啊、就那个
0: 鼎鼎大名，撒撒
1: 撒的那撒。我觉得这两首歌都超越了，就是那些
0: 这个是因为他在，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达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奖励了自己一首
1: 黄晓明啊，女版黄晓明啊，
0: 奖励了自己一首歌曲的感觉。
1: 如果你没有听过就是 2.0 版本的他的就是这两首歌曲、嗯、我想说的是你不能称之为他的歌迷、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俩都知道这首歌，因为我们俩算是他的歌迷吧。我很爱这种精神状态，
0: 反正小小的听过一些他的歌曲，
1: 然后给了我们一些大大的震撼。嗯。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萨顶顶老师当年他的初代 1.0 版本周鹏的萨东巴拉
1: 什么萨
0: 乔杉
1: 萨
2: 萨
0: 然后大家都猜对了啊，这个东巴拉哈、嗯、他这个专辑的名字我就特别喜欢他专辑的名字，
1: 嗯，
0: 自己美就不顾别人死活的自己美，
1: 对，他确实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绽放和很强的这种生命力以及不凡神的精神状态。
0: 这2004年12月发行的专辑《自己美》，当时他还，但是他的名字还叫周鹏哈，原名周鹏，
1: 所以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有一点陌生，
0: 对，
1: 有点陌生，
0: 对，后来可能。这个改名叫萨顶顶，萨其实是他外婆的姓氏，顶顶其实是他的小名、
1: 嗯、
0: 并且他后面转型了以后融合了泛英藏语自语吟唱还有民族的电子路线、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他的风格转生之作是这个万物生哈，让他以神秘的东方女子的形象走向了国际，头戴这个华丽的头饰，身着民族服饰，也成为了萨顶顶老师的这个舞台的标志。然后这些年他也通过参加一些综艺的节目的录制，然后回归到大家的视野当中，然后让大家把萨顶顶跟当年的东巴拉女孩对上号。而且就是这两年萨顶顶老师的那种

0: 道的感觉好像又淡了一些哈，
1: 又淡了一些，
0: 嗯，对吧？
1: 对对对，他好像又回来了一些，而且这两近几年的时候，他也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影视圈，
0: 对，
1: 也开始了一些尝试。
0: 那左手指月，那你唱的那谁能？
1: 除了黄晓云，我目前没听到更好的反唱版本。
0: 对，黄晓云翻唱也还是在他的这个作品之下，但是已经翻唱得很好了。
1: 他已经对他真的翻唱得很好了。
0: 是，而且你知道吗？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就是《万物生》啊，这张专辑让他走，把这种神秘东方女子的形象带入到了这个国际的乐坛当中。
1: 嗯，
0: 然后后来2010年的时候，他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天地合》。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就是那种神性的女性啊，母系大地系歌手啊，就是
1: 母系大地系歌。
0: 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天地记》啊、哦，它是以佤族的这个神话为创作蓝本。
1: 嗯，
0: 因为在佤族的神话当中，就是当时天和地是被一棵大树相连，然后人们走不出这个山洞，也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地，直到一只金色的公鸡踹断了这棵大树，从此天地分开，人类走出了山洞，拥有了辽远的大自然。
1: 哇、哦！
0: 于是乎，这首歌曲就是。反正特别神道，你们仔细听吧。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萨顶顶的《天地记》，它是以我们的佤族的创世神话为蓝本创作出的一首歌曲，所以呢，你会觉得这种神话的背景，再加上萨顶顶特殊的声音以及他的一种精心设计的演绎，会觉得这首歌充满了神秘感。
1: 我觉得他跟谁可以搭在一起尝试合作一下哈？
0: 谁？
1: 杨丽萍老师。
0: 哎，不错哎。
1: 对吧？
0: 对，
1: 就包括萨顶顶他自己也有在那个就是一些演绎的时候有扮演类似这种神族的角色。
0: 他的那个
1: 香蜜沉沉烬如霜，
0: 他演的那个叫什么？那他什么、
1: 仙呀、啊？就那个
0: 什么、啊、就叫他的职责，反正就是月老，不是月老，反正就是
1: 他不是月老，但是他
0: 司命，
1: 就类似于那样子的月老，但是造型也好看。
0: 对。

0: 也很
1: 好看，对吧？也很符合他的气质。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风吹麦浪。我们再不说风吹麦浪这位朋友，
1: 急死了！
0: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节目它还有它的 tempo 在哈，你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1: 你不要着急，咱看到了。
0: 你不要急，我能看到啊。
1: 来说，
0: 我要是不读，说明我装看不见。嗯，因为平时有人要是说我不好的话，我都装看不见。哈哈，对，
1: 但是这个不能看不见、啊。
0: 对，这个能看见、啊。
1: 咱们来说一说哈，灰星赛甲组哈，蚌埠对淮北。将会在本周六晚的7:30在我们的这个奥体中心啊、开进行对战啊。
0: 是，
1: 那现在呢大麦网可以免费购票。
0: 对
1: 于这个灰星赛想要到现场支持一下足球小伙子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在大麦网当中来看一下哈，大麦网当中来看一下灰星赛的门票。在本周六晚间将会进行对决的是蚌埠和淮北队。
0: 除了足球以外呢，我们的这个篮球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蚌埠赛区在本周日晚上7:30在奥体中心体育馆也有一场比赛啊。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是那个蚌埠队对战黄山队啊，然后在大麦网上也可以买，但是我看大麦网上这个票是，对，它是收费的，但价格不高，9.9-19.9，就10块钱-20块钱不等。你周六去看足球星，周日去看篮球，因为那天你不是没做节目嘛，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们的这个篮球赛都没有人去看，
1: 你去啊。
0: 所以就是大家那个就咱们蚌埠的篮球小将啊，也需要大家去怎么说，去支持，去呐喊，去助威啊。好，希望这个他这个回请赛是新的一个赛季吗？是新赛季是吧？
1: 去年不比完了吗？
0: 对，忘了，那不才比完吗？怎么又开始
1: 了？感觉好快是吗？
0: 对，感觉好快啊！他这个来的这个
1: 去年比完了呀？
0: 对，我说这个速度还挺快啊。对，然后有朋友那个老街里的这位哥说，他搞到晚上都不想去看那么远，下午的话能带小孩去看看。我觉得晚上也挺好的吧，因为7点多钟
1: 就
0: 时间
1: 那个吃完饭然后
0: 消神了。
1: 对，当那个饭后的一次休闲活动。
0: 对，奥体就还好吧。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哈，就是我觉得奥体还好，因为可能离我家比较近一些。还有朋友讲我胖了哈，我美胖，我跟你讲，我明天算下来我是搏击男孩，我今天发现了，我不可能成为大肌肉男孩的。
1: 你不要成为大肌肉男神。
0: 对，昨天我们那个我在健身的时候遇到我的同事嘛，然后同事说你怎么那么品望呢？我为了明年龙虾啤酒海湾节，我要做擦边足部。俺们导演讲的呀，导演的，你放心，我明年要给你留个位子，把那位子给你留好。回，
1: 行，
0: 明年龙虾啤酒海湾节的看点之一，死神当擦边足部。这个还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1: 相当可以，
0: 非常好的这个亮点哈。对，然后朋友说晚上不好吗？不晒人。对，我也觉得晚上挺好的，不晒人哦。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个内地，我的妈呀，这个歌手现在连他的名字都答不出来，我说怎的，他当年那么火。这个歌手我不太好讲。
1: 他
0: 其实很多出名的歌曲都是
1: 影视
0: 剧，
1: 他是很多
0: 影视
1: 剧的 OTS。
0: 对，他唱了很多的影视剧的片头曲、片尾曲，然后，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不是影视剧作品的歌曲，就比如说就是我在春天的时候就很喜欢放他的一首歌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你再等会儿，我感觉一下，我找点线索。
0: 他是90年代内地影视金曲专业户，嗓音非常清亮，然后 唱过很多很脍炙人口的影视剧，而且这几就是有两，其中他有那个，反正你仔细听嘛。前奏太短。

0: 我又换了一首歌，反正这刚刚的这个歌跟这首歌大家都可以猜，因为都是他很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
1: 嗯，
0: 对。
2: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
0: 因为我都把他的歌曲都唱都播了两三句啊。对、
1: 嗯、
0: 大家来猜猜他是谁。我得怕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1: 不应该吧？
0: 对啊，
1: 这个剧当年都很火呀。
0: 哎，宰相刘罗锅。
1: 对呀、啊，谁没看过？
0: 我的妈呀，我现在我
1: 谁说没看过？
0: 我还拿出来看一看呢，这简直太好看了。还有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多好看呐！
1: 铁齿铜牙纪晓岚也好几部呢。
0: 其实他还有那个唱过那个《康熙微服私访》的那个
1: 主题曲是吧？
0: 也唱过，
1: 嗯、
0: 就是几部这个戏，就真的他很火啊。
1: 嗯。

0: 哎，犄角大王猜出来了，他说这是戴娆吗？对，这就是戴娆演唱的歌曲。
1: 厉害。
0: 对，戴娆是90年代我们内地乐坛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啊，他其实唱了非常多的影视金曲，也被誉为影视金曲专业户。他唱过《宰相刘罗锅》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啊，《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一系列爆剧的主题曲。
1: 嗯，
0: 其实当年那个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在播放的时候，不像现在啊，
1: 嗯，
0: 是可以跳过片头跟片尾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当年能够在这种爆剧的当中，然后唱这个
1: 主题曲，
0: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1: 对，
0: 他也被戏称为张国立御用歌手。
1: 你别说，还真是。

0: 啊，这个就是戴娆哈，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他戴娆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绽放》，
1: 你唱两句我听听。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肯定听过啊。

0: 是的，不错的，
1: 对吧？
0: 我听过。
1: 他算什么？算歌红人不红的那？
0: 算，我觉得在当年的话算是。
1: 因为内地的
0: 歌比人红。
1: 就因为内地的这个流行女歌手这个赛道其实竞争还蛮大的，
0: 嗯，
1: 对，火的就特别火，而且那火了以后他会把其他人的这个光芒
0: 就全部好像遮盖住了一样。
1: 对，你说那个上古流行四大天后就已经把人给盖住了，妈咪，
0: 对，
1: 那英，田震，韦唯，
0: 嗯，
1: 这四个人其实就把这个一线的这个歌手就得光芒，因为他们四个算一线啦。
0: 嗯，
1: 对啊，然后你后面再你再像那个孙悦，刚才播的陈明，然后这个级别的，像还有那个谢雨欣，
0: 哦，
1: 对，你说都，
0: 还有那个唱那个周艳红，
1: 对，周艳红，对，你这个
0: 他们唱的也很好，但是感觉好像就跟头部来说又差了些许。
1: 对，而且戴娆很火，当年他上了很多这个央视的这个晚会啊。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听到了下面这首歌曲啊，然后也是一位很火的女歌手，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她的名字了哈。
1: 啊，这歌我知道，
0: 这歌很火啊。
1: 对。

0: 这是什么歌？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其实当年他有非常多很火的歌曲，然后后面他也唱了一些我觉得也很奇怪的歌哈。这后面的那个歌曲，就是他后边哈，我觉得就是有点这个后力不足。
1: 嗯，
0: 因为他出道开始，然后就是到他的那个巅峰期，他的那个作品输出都很好，而且关键他自己也能够写，
1: 对，
0: 他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
1: 嗯，而他就相对来说之前的几位歌手，然后他的感觉就一直比较温婉。
0: 对，然后他后面的那个歌曲，我觉得就是后面包括他的有一些就是很受大家知道的那个歌曲，我觉得就是为了迎合市场。
1: 嗯，
0: 就是为，就比如说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是非常之迎合市场，我觉得跟他的水平真的是
1: 就有点不像他的歌。
0: 对，有点口水歌的感觉，
1: 但他确实唱了。
0: 对对对对对，跟那个谁有点像，你知道吗？王蓉
1: 啊，
0: 就王蓉最后也出了很多为了迎合市场。他当然我也能理解，就是人要你事业嘛，你首先还要活下去。
1: 嗯嗯嗯，
0: 我再有艺术性啊，再有歌曲性啊，我利益再好啊，没人听没有办法。
1: 但是就确实怎么讲呢，就是图一乐子的歌，在我看来，
0: 对，
1: 图一乐子的歌，
0: 对。但是我认为他的代表作还是这首歌。
1: 嗯，我也觉得必须得是这首歌。
0: 是，好，那这是什么歌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哦。

0: 我们听到呢是来自周艳红的、
1: 哎、好听，
0: 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1: 是
0: 这非常好听。其实当年他有非常多什么又见茉莉花呀、
1: 嗯、
0: 春暖花开呀，还有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广告歌，就当时有一个集团叫艾特福集团，艾福特集团
1: 干嘛的，
0: 日化用品吧。
1: 哦，
0: 我们一起来听到，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来自周艳红的《爱之旅》。当年这首歌从拍摄啊，然后从作曲啊，就非常之港台。
1: 嗯、哦。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艳红的《爱之旅》，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节目啊非常不适合我来听，因为很多歌曲我都没有听过。
1: 这不就是来扩大你的这个音乐曲库了吗？
0: 是，
1: 还不能只在你自己的舒适圈溜达呀。
0: 奇奇宝宝说今天的这些歌你让95后来猜他一首都猜不出来。
1: 也这倒是
0: 真是，
1: 这真是真是，
0: 我觉得可能得要80后来猜今天的歌曲，反正就都能猜出来吧。
1: 嗯，要好一些哦。
0: 对，因为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左右的，如果是95后的孩子的话，
1: 没听过。
0: 对，95后的孩子
1: 压根没听过。
0: 95后的年轻人他。

0: 能就要差一点。
1: 所以就是今天给大家这个音这些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扩宽了大家一些音乐的这个历史吧。我觉得要
0: 说我们这个我们八零后听的歌不比你们现在歌好听吧。
1: 嗯，要看到这些这个音乐风格的变化啊、哦。
0: 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曲那都是很有那个原创性，
1: 嗯，
0: 然后这个歌词然后都很有深度，
1: 嗯，
0: 旋律都很优美，然后演唱者都很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1: 哎，
0: 然后靠作品说话，
1: 嗯，
0: 至少我单开演唱会70%-80%的歌曲都能够大合唱，同时而且他们不是说只有他们的粉丝喜欢，
1: 嗯，
0: 路人也很喜欢，他们的路人缘都很好、
1: 哦、对，这倒是
0: 你说那英
1: 在路人缘方面咱们跟他们有一拼、嗯、
0: 对，路人缘就很好哈、
1: 啊。借着这个欢乐的歌曲我们来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哈。首先有一个对于很多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羽球飞舞活力蹦山2026活力蹦山社区羽毛球挑战赛第一阶段选拔赛火热开打，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号到9月15号、
0: 嗯、
1: 每周末一场。9月1号之前呢，蹦山区的朋友们哈，可以在工作日前往所在的社区报名
0: 啊。
1: 组别呢就设为了男子单打
0: 啊、
1: 女子单打，还有顺和双打，
0: 各有那种混着打的。我所的混着打不是说就
1: 是
0: 男
1: 女混合，
0: 是好的带差的混。
1: 别闹。这些9月1号之前哈，蹦山区的朋友们可以到你所在工作日哈，到你所在的社区来报名。
0: 是
1: 9月1号到9月15号，每周末将会比赛一场，所以哎，咱们这个荣耀之路你自己来闯哈。
0: 对，
1: 各位朋友们，邻里们，挥洒汗水为社区而战，就在此刻。
0: 我不行，我把这个新闻我要发给我的好朋友，我让我好朋友去报名去。
1: 可是这个，
0: 对，
1: 那我先转给你吧。
0: 你先转给我，我来
1: 转
0: 给他。
1: 我先转给你。
0: 我来。转给我的羽毛球小能手朋友。
1: 因为这两年大家对于这个打羽毛球的朋友还蛮多的，
0: 对，
1: 还蛮多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所以这也是对于这个球迷爱好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哈。
0: 是，
1: 咱们再来说个好消息。在24号的时候，从怀蚌高铁双堆集站开出的首趟检测列车、
0: 嗯、
1: 沿着新建的怀阜高铁驶向了阜阳的西站方向、
0: 嗯、
1: 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这标志着怀阜高铁正式进入了连调连试的是这个阶段，全线开通运营时间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0: 是，我觉得最近这种建设的消息就是好消息频传，包括我们的延安路淮河大桥就经常能够看到不同的市民朋友站在海陆空三个阶段，
1: 哎，给大家全方位的发放前方消息。而且呢，除此之外，像是淮上区之前大家很关心的双墩路下穿，
0: 哎，对，
1: 对吧？这个地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一直在询问啊，一直在关心什么时候能通车。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下穿的湘韩主路面的混凝土的浇筑，
0: 对，
1: 正在进行下穿两侧的接线附属配套，包括像是雨这个雨污水管网，还有供电供水工程，以及排水泵站，还有管理房的建设。
0: 嗯，
1: 那8月中旬完成所有的路面工程，9月中旬完成附属配套设施，预计在9月底可以全线通车。
0: 嗯，
1: 这对于淮上区的朋友来说，在家门口的这个通行速度也将会被再一次提升。
0: 对，然后希望大家就能够开心快乐的出行哈。
1: 对对对，那同时呢，再来给大家说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消息。那在25号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在这个审议当中呢，就有几条明确的规定涉及到这个机动车，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你比如说，这个草案当中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它就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呢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如果发生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是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还有草案当中呢也明确了对于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方式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0: 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嗯，而且呢，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在这个草案当中也进行了一些规定，就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太好了。
0: 哎，这是是在晚上的时候，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个消息哈，草案当中也提及到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速最高
2: 时
0: 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2: 15对我来讲就行了。
0: 但是呢，明确了，你比如说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话，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一些行为。
1: 我要整的这些事情在路上经常能够看见，他们三个字就不烦神。
0: 对，是的。但是现在不是不光你是不烦神了，草案一落地，你的行为就涉嫌违法。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2: 咋了就枪毙？
0: 哎，这是不是有点过于严重了？不得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2: 那咋了？四环。
0: 你这大都是街坊邻居的，你非要上来就搞那么狠吗？对不对？
2: 因为哎，那要不然你是怎么被撞飞的？
0: 往顶格处理。
2: 因为他上次被撞飞就是被一个那个电动车的驾驶员逆行然后超速然后撞上的。
0: 往顶格处理。
2: 哦，这个时候哎，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了，人到底能有多爽表？
0: 把我的意见带上去。
2: 哎，人人爽表。
0: 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这两天大家对于这个气象方面的关注度也是逐渐攀升，因为呢有两个台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最近比较活跃。你看18号的台风啊，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移入东海海面，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速度逐渐减慢。那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19号台风紫檀，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移入到琼州海峡，并且在今天的凌晨3点25分前后是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那目前来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是在中心啊，它的中心是在广东的徐闻境内，预计热带低压紫檀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在今天到明天，江西的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将会有大暴雨。所以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想要前往上述一些目的地的话，如果条件允许，调整一下您的动线，调整一下你的动线哦。
2: 好，那最后我们的完美甄选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是其实有的朋友说我不想搞得太复杂的这种护肤，我就想基础护肤一下
0: 就可以了，精简一点。
2: 对对对对，
0: 哎，那你就可以考虑今天的这个组合哈，科颜氏家的金盏花水和科颜氏家的高保湿面霜。如果你也是有经常熬夜，天天对着手机电脑，脸上会有出油、毛孔粗大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首先这个金盏花水它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当家花旦产品之一哈，温和舒缓。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面霜质地非常轻薄，果冻式的那种质地，高保，但它也高保湿，不厚重。在夏天的时候用它，你就感觉脸上的负担没那么大，一抹化水瞬间吸收，不黏腻，保湿控油两不误。它不含酒精、香精，对于油痘肌、敏感肌的朋友也能够放心的来使用。添加了冰川蛋白和植萃保湿的成分，24小时长效锁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泛油，呵护脆弱的肌肤屏障。使用坚持使用素颜干净透亮，同时搭配金盏花的这样水的话，两步精简护肤，搞定你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今天给大家 家带来的电台专属的福利，果冻面霜125毫升的159的价格基础之上，你添加客服的微信，30元的优惠拿到手，只需要129。金盏花水500毫升179的基础之上，添加客服微信拿到优惠30，到手的话只要149。福利价格非常划算，性价比那拉满。我们承诺的是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哦。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给大家配备了孕某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是重要的一环。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2: 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那在广告之后呢，然后我们听就是那个听到的那首歌，就是还是内地乐坛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0: 嗯，
2: 但是我也很遗憾啊，她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就是陈琳，
0: 哦，
2: 啊，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明早见了，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0: 岁月如歌，
1: 旋律住进心房，
0: 回忆慢慢欣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岁月如歌，我是鸭琼，今天依然是由我来带个班哈。上午的10点，阳光正好照在旧背包上，那些说走就走的冲动如今安放在心底曾经的某个角落，不是不再年轻了，只是学会了与冲动温柔和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致我们共同有过的锋芒和后来的从容。

白天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只是少了霓虹而又多了日光下的清醒。每个奔波的身影背后都有着一份不愿意将就的坚持。这是徐小凤的《不夜城传奇》，唱给此刻正在路上心里有光的你。

趁着上午的光亮光线明亮的时候呢，翻一翻旧抽屉里那些泛黄的信签，字迹模糊了，但是当时的心跳还记得的。有些话不必再说出口，留在歌声里就很好。江美琪《那年的情书》，给那年认真喜欢过他的你。

早上的咖啡香气还弥漫在空气当中，苦与醇都是清醒的味道。成年人的日子就像是这杯咖啡，不急着喝完，慢慢的品，才会有回甘。这是张学友。

我一直都觉得上午的阳光是最为慷慨的，不偏不倚地照进每一扇窗子，而比阳光更长情的是那些日复一日的陪伴，不需要誓言，只需要一直在。这是潘越云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听见平凡日子里最暖的守候。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走过那么多的路，才突然懂得，风景再美都不及身边有个人陪着你一起看。此刻的圆满刚刚好。这是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阳光、歌声和你都不能少。

爱要有你才完美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并不总是那么的圆满，就像刚开始听到那首歌《曾经的你》一样，我们终究可能都需要独自仗剑走天涯。那既然江湖路远，那不如把柔肠百转化作一腔浩然。这是汪苏泷的《剑魂》。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岁月如歌。那很多朋友经常会熬夜，天天对着手机电脑，脸上会出油，毛孔会粗大，护肤想要少走弯路，保湿维稳这一步是不可以马虎的。我们可以试一试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那作为科颜氏家族的明星爆款，它完全颠覆了传统厚重面霜质地，果冻冰感啫喱的质地呢，一抹化水，瞬吸不黏腻，保湿控油两不误，而且它不含酒精、香精、油痘肌、敏感肌也都能放心使用。而且产品当中还添加了冰川蛋白与植萃保湿的成分，24小时长效锁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泛油，呵护脆弱的肌肤屏障，坚持使用呢，素颜也会干净透亮。搭配同品牌的金盏花水，温和舒缓，简单两步就能够搞定精简护肤。要知道专柜这两款的价格都是不低的，今天电台的专属补贴福利，果冻面霜125毫升只要159，金盏花水500毫升仅需179，到手的价格超级划算，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产品呢均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可以说是购物零风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下单的话呢，还能够再减30，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蚌埠广播，发送2即可以进行抢购咯。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

0: 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十点半的阳光洒进了窗台，酸酸甜甜的滋味像极了此刻的心情。等一个电话或者什么都不等，只是发呆也好啊。此刻来分享到的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给这个有点慵懒又有点期待的上午。

自慧伦的 Lemon Tree，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亚琼，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老歌啊。日子每天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忘了最初的自己，没关系，停下几分钟，听听心底那个小小的声音。此刻来分享到的是王铮亮、芙蓉飞、韦礼安和石凯的《找自己》，在歌声里和久违的自己打个招呼吧。

约着喝一杯咖啡，悄悄话混着咖啡香飘散在空气当中，聊生活，聊工作，聊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心思。这是金海心和蔡淳佳的《女人们的咖啡》，唱给闺蜜之间那份不必言说的默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阳光

0: 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雅琼。这首歌听见前奏的这一刻，你是不是感觉整个青春都回来了呢？那些奔跑在阳光下的日子，就像是蝴蝶翅膀上闪光的磷粉，轻轻一碰就漫天飞舞。此刻一起来分享到的是 Smile 姐妹的 Butterfly 蝴蝶，让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

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98度的 I Do， 最简单的两个字，但却是一生当中最重的承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必要盛大的排场，只要你说，我便愿意听。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份义无反顾的相信和坚定不移的选择。

在喧嚣的人群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偶尔有一种瞬间的抽离感，仿佛全世界都很热闹，唯独自己按下了静音键。没关系，孤独是成长的必修课嘛。此刻来分享到的是 Nana 的 Lonely， 给那个偶尔想要躲起来安静的待一会儿的我们自己。

0: 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岁月如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很多朋友经常熬夜吧，天天对着手机电脑，脸上出油，毛孔粗大，护肤呢想要少走弯路，保湿维稳这一步可不能马虎，可以试一试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那作为科颜氏家的明星爆款，它完全颠覆了传统厚重面霜的质地，果冻冰感啫喱的质地，一抹化水，瞬吸不黏腻，保湿控油两不误，不含酒精、香精，油痘肌、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产品当中还添加了冰川蛋白与植萃保湿成分，24小时长效锁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泛油，呵护脆弱的肌肤屏障，坚持用素颜也干透尽量。搭配同款的品牌的金盏花水，温和舒适，简单两步就能够搞定精简护肤。现在这两款产品在专柜的价格都是不低的。今天呢，电台专属补贴福利，果冻面霜125毫升只需要159，金盏花500毫升仅需179，到手的价格是超级划算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2就可以抢购了。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一首来自于唐麦克林的《文森特》，是唐麦克林写给梵高的一首歌。梵高笔下的星空在旋转，那个时代可能是看不懂他的温柔吧。有些美是需要等到岁月沉淀之后才会被懂得的。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好像是老朋友轻轻拍了拍肩膀。那些以为忘记的往事，原来一直都住在歌声里，从未走远。这首熟悉的旋律来自卡朋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不会重来，但歌声可以带我们回去看一看。

昨日远去，站台上挥手的人早已不见了，车轮声渐渐地模糊在远方。有些告别还没有说再见，只是在某个寻常的午后静静地驶向了另一段风景。此刻来分享到的是法国歌手伊莲霍莱斯的《远去的列车》，学会放手也是爱的必修课。

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确实需要一首歌，或者说某一个瞬间，希望能够支撑到我们。所以啊，听歌听到这儿，也想对每一位正在听歌的朋友说，当你觉得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或许总会有那么一双手，一句话，一首歌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你。此刻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西城男孩的 You Raise Me Up，让这束温暖的光点亮你接下来的路。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就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岁月如歌，我是亚琼。有些旋律啊，不需要用力，轻轻一碰就化了满心的温柔。此刻来分享到的是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让这把低回婉转的嗓音陪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中午时光。

曾经在深夜当中质问过自己，如今回头再去看那些狼狈和挣扎，似乎都成为了肩上的勋章。此刻来分享到的是王菲的《致青春》。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横冲直撞之后的坦荡。

有很多道理呢，要走过弯路才会明白的，而有些温柔要经历过失去才会懂得。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算数的。此刻来分享到陈楚生的小德，他用干净的嗓音唱出时间的答案，该晓得的，岁月都会告诉你。

该遇见的人。相信所有的等待最终都会有一个值得的理由。孙燕姿，遇见。

相遇一直都觉得它是一种特别奇妙的东西，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行。那些错过的人是为了让你在正确的时间恰好遇见。

繁华的都市里，每一条街都藏着选择与诱惑。走过千山万水才明白，最动人的不是霓虹璀璨，而是灯火阑珊处有人等你回家。这是陈明的《灯火阑珊处有你》，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有时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李宗盛呢，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尽了半生的沧桑，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扎进心里，却又让人清醒。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送给走过半生依然在认真生活的你，愿你在岁月的磨砺中终能和自己握手言和。岁月如歌，明天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当指尖拂过树叶，世界便悄然开启了一扇门，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无数灵魂的低语与星辰大海的回响。问候各位，这里是 FM106.6AM74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作家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执子丹青》，走进被龙袍包裹的艺术灵魂宋徽宗的世界。他挥毫泼墨间引领了一个美学的巅峰时代，其影响穿越千年依然璀璨，然而历史的面纱常将它简化为一个符号。学者兼作家田玉冰决心为我们拂去这层迷雾，他的这本《宋徽宗执子丹青》以史家之眼勾陈变伪，以文心之笔捕捉帝王内心的温度与褶皱，为我们还原出史上最立体最鲜活的徽宗肖像，连同那个辉煌与悲情交织的大时代。这本书上半部分细腻勾勒了这位艺术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下半部分则带我们沉浸式品读他的传世画作，从举世闻名的杰作到深具内涵的遗珍。当你了解了他的人生轨迹，再凝视他的丹青妙笔，感受必将是无比深刻的。田玉冰延续了他在读懂中国画书系中的严谨考据、诗意书写的独特风格，更创新地以笔记小说的笔触，让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最终成就了这部扎实厚重又动人心魄的力作。那想要真正读懂宋徽宗和他的艺术世界，我想这本书是不容错过的。
1: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艺术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美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其美学遗产至今熠熠生辉。然而遗憾的是，后人大多只知道标签化的徽宗，而不了解真实的徽宗。本书作者田玉冰以学者的严谨全面搜集辨析徽宗相关史料，又以作家的敏锐捕捉徽宗的人性瞬间和内心细节，最终还原出迄今最为真实鲜活和复杂的徽宗，并展现了徽宗所处的那个既波澜壮阔又唏嘘无尽的时代。

0: 起宋徽宗，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挥毫泼墨的艺术天才，一个是靖康之耻的亡国之君。艺术上登峰造极，政治上却是一败涂地，这巨大的撕裂感就是宋徽宗留给后世的印象。但历史远非如此简单，他的人生轨迹究竟如何铺就？那些关键抉择背后藏着怎样的挣扎与无奈？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通过作家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只死丹青》，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繁华与危机并存的年代，还原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宋徽宗。那么，为了写这本书，田玉冰做了哪些准备呢？马上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1: 宋徽宗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说熟悉呢，是因为很多人都能说几句对他的评价。一方面呢，在艺术上宋徽宗有极高的造诣，另一方面呢，在政治上说他丢失了北宋江山，认为他是昏庸无能的代表。但是呢，正像您说的，这两种极端的评价都是大概的、笼统的、模糊的，这样的标签化的评价并不会让我们认识真实的徽宗，反而会阻碍我们认识真实的徽宗。了解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徽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宋徽宗以他的帝王之力把宋朝美学推向了古典美学的最高峰，他的审美一直影响到今天。当我们看到他的瘦金书，看到他的绘画，看到他喜欢的汝瓷天青色，不夸张地说，看到他的审美和他的作品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内心都会由衷地赞叹。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是生活在宋徽宗的审美当中。为了认识真实的宋徽宗，我们就绝对不能停留在对他的两极化的评价和标签化的评价上。那么怎么样突破

0: 标签化的评价接近真实的徽宗呢？我想呢，应该掌握大量的关于宋徽宗的细节。幸运的是，宋人喜欢记笔记，在宋人的笔记当中可以搜集到大量的和宋徽宗以及他那个时代有关的细节。当然这肯定是需要去做大量的阅读的，包括官方的史书、民间的拜石以及宋人的笔记。这个过程呢，当然是非常耗时的，但是也是非常有收获的。除了在资料上做充分的准备，还有在写法上也有我自己的考量。比如说这次我写宋徽宗的微观史，采用了笔记小说的方式来写，它既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一方面要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呢，也需要从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宋徽宗的人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必须学术和文学兼顾。总结来说吧，宋徽宗作为极富争议并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人物，需要通过宋人笔记这样的细节资料突破对他的标签化的认知，而在创作方面则需要将学术和文学融会贯通，以微观史还原鲜活的具体的徽宗，避免单一价值判断遮蔽历史的真实，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再去欣赏宋徽宗的画作，理解和体会就会前所未有的犀利和广阔。
1: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部分。作者田玉斌在其中写到了他如何完成这部作品，倾注了怎样的心血。完成这本书的书稿是2025年的10月10日，徽宗的生日是元丰5年10月10日。虽然有阳历阴历之别，但数字的一致仍让我觉得过于巧合了。宋徽宗执子丹青是我为读懂中国画系列写的第5本书，按说我的写作经验不少了，可以当一个老油条了，然而不，我还是像孩子一样开心，还是像孩子一样笨手笨脚。我对徽宗是下了笨功夫的，我有一个巨大的好奇，徽宗到底是怎样的人？一方面人们痛恨他昏聩无能轻佻，一方面人们又赞叹他的造诣，书法绘画的造诣，以及瓷器音乐茶道诸多领域的造诣。他的造诣不是一般高，他是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学帝国，毁掉了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原王朝。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还从未有像他这种两极化的分裂，所以我去了宋朝，我不要隔着很远看他，更不想通过别人的评价自以为是地知道他，我要在宋朝了解宋徽宗。去往宋朝的路是由无数历史细节铺就的。据《宋东京考》，徽宗是在东京宫城福宁殿东边的一个偏殿内出生的。在那个偏殿门口，我听到了徽宗降生的哭声，我见到了徽宗的生母陈氏，她虚弱地躺在那里，人们告诉她她生了一个儿子，人们心里想她不配给皇帝生儿子，因为她只是一个卑贱的侍女。侍女陈氏可能只是一个勤恳而不殷勤的女人，因为生产时她已经29岁了，要不是宋神宗疯了一样想要多生儿子，她就不会有被临幸的机会。据《宋会要辑稿》，陈氏是在神宗驾崩后4年死的，而据《宋史》的记载，她的死亡时间还要更早，也就是说徽宗最多8岁时就成了失去亲生父母的孤儿。去往宋朝的路是像侦探破案一样破出来的。徽宗8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乳母案， 他的哥哥哲松让一个年纪很小的侍女刘氏怀孕，并且有可能生下了一个女婴。他们到处找乳母，被他们的奶奶高太后知道了。哲宗当时也才13岁，高太后气得叫人把小刘氏打个半死。刘氏后来成为哲宗皇后徽宗的皇嫂，这种级别的秘闻不可能明载于史籍，需要在不同史料中搜索发现疑点，进行辨析破解答案。经过计算生年，徽宗最爱的女人之一刘明杰生于徽宗8岁那年，并且出自徽宗皇嫂刘氏的宫中。徽宗另一个爱妃刘明达则是在襁褓时暴露宫中，并且很可能成为刘皇嫂的养女。明达与徽宗所生的女儿赵福京后来嫁给蔡京的一个儿子。金军围城时，金帅点名要福京改嫁作为和谈的必要条件，而徽宗就算国灭也不同意。刘皇嫂还曾给徽宗推荐过一个宰相，就是蔡京。去往宋朝的路是经由古人内心而开通的。我看见了徽宗写给道长刘混康的信，在信中他诚恳地向刘混康求取镇心神符。是的，徽宗很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他的焦虑来自强烈的不安全感，政治上他的继位资格遭受质疑，身体上他非常害怕自己会像父兄一样早死，官僚系统的党争也让他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频繁地绕过决策系统直接指挥。万机之暇，他纵情于绘画，想要在艺术中实现宁静。心理焦虑总是让他想要抓住什么，焦虑也让他凡事都追求极致。我站在徽宗身边，看他盯着孔雀们观察，我的腿都站疼了，他才得出结论：孔雀要登上高处时，必定先抬起左脚。我不认同他的结论，但是知道他在追求一种确定性，不确定、不安全，都是焦虑症的起源。去往宋朝的路是靠自己判断而避免走上岔路的。画院不少人都很烦徽宗，虽然没人胆敢说出口，因为徽宗经常去画院视察，一旦发现哪幅画有半点不如意，就让人把画给涂了。很多画家都受不了这种折磨，辞职而去。人们抱怨他光要求形似，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要站出来为徽宗辩护。实际上，徽宗强调写实，同时也强调写意，而且那个意不光是政治意图，也是诗意，是高级的文学性。正是由于徽宗形神合一的极致要求，徽宗朝艺术辉煌灿烂，绘画方面诞生了伟大的《清明上河图》和神品级的《千里江山图》。徽宗自己的作品也非常了得，比如他的《听琴图》《瑞鹤图》，精密程度令人吃惊。当然，因为徽宗自身就是艺术家，来自他这个皇帝加内行的挑剔，确实很烦人。去往宋朝的路是靠常识而踏实的。徽宗有天赋，但他并非生来就是艺术家，他有学习的老师，模仿的对象。我把徽宗的老师们都请来说话，发现从崔白到吴元余到徽宗的传承脉络，从崔白开始，继之以吴元余，中国绘画从匠气走向灵气，从装饰画走向了文学化，这一重大美学趋势到了徽宗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态度。去往宋朝的路是靠微观历史而有新发现的。人们都说徽宗政治上昏聩无能，通过《宋会要集稿》的记载，我见证了徽宗为普通宫女所做的一场医疗体制改革。虽然不是国家大政的改革，却也展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的难度。 在微观史学的视角中，徽宗似乎决然谈不上

昏聩无能。他与蔡京推动的国家慈善救济体系建设也让人心生敬意。取健康要路，北宋末东京沦陷后，为了营救被金人扣押的皇帝，有福田院平民甚至主动献出自己攒下的金银。福田院是徽宗时期所建救济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徽宗的政治行为也有令人无语的地方。比如金军第一次侵宋时，他想要紧急禅位给儿子，为了能够禅位成功，他假装突发偏瘫，犹如戏精附体，让人哭笑不得。他拒绝服金改嫁，而导致和谈破裂，进而导致北宋覆灭，也让很多人包括金国方面对他的因小失大感到困惑。去往宋朝的路是靠毅力走向深远的。在徽宗54年的人生中，他做了8年俘虏，如果算上退位的2年，他的人生几乎有1/5的时间是在极度惊惶中度过的。跟随他度过最后10年是非常艰难的，那需要强大的心力，不过我还是跟他走到了最后。当我看到他蜷缩在寒冷的地窖中死去时，我也陪着钦宗一起落泪了。流完眼泪，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这种平静是飓风过后的大海的平静。我像平静的大海一般柔软，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觉从宋朝回到今天的。

宋徽宗只此丹青，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微观徽宗的一生，下部细读徽宗的画作，既有听琴图、瑞鹤图这样的超级名画，也有诸如腊梅山琴图、雪江归照图名气较小但意义重大的作品。有了上部对徽宗的了解，读者对具体画作的理解与体会可以无比犀利和广阔。徽宗曾说，他万机于暇，只爱绘画。又写诗说，已有丹青约，千秋只白头。本书的书名《宋徽宗》。

0: 刚才我们在序言中了解到，这本书是读懂中国画系列的第五本书，延续了读懂中国画书系的一些特点，图片丰富，印刷精美。那接下来我们请田玉斌讲一讲他在这本书中细读了哪些画作，讲到了哪些细节。
1: 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啊，我想先介绍一下宋徽宗《只此丹青》的不同之处。这本书呢，是我为读懂中国画系列写的第五本书，也是全系列第一本以画家人名作为核心关键词的一本书。和以前其他书的区别是什么呢？以前都是用一本书来讲一幅画，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等等，都是用一本书讲一幅画。而宋徽宗《只此丹青》呢，是讲宋徽宗的若干幅画，不只是讲一幅画。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这本书把人和画看得同等的重要。了解了宋徽宗这个人，了解了宋徽宗影响下的那个时代，然后再去看他的作品呢，就会水到渠成，融会贯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宋徽宗的画作，我总共选了八幅徽宗的画，其中呢有大家熟知的《瑞鹤图》啊、《听琴图》啊，还有《降龙识图》等等，也有大家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雪江归照图》《腊梅山》。

0: 听清图、梅花绣眼图等等。下面呢，我就来讲讲听清图的两个细节。听清图呢，总共画了四个人物，一个是弹琴的，他是主角；两个听琴的啊，是配角。此外呢，还有一个侍者。首先呢，我们来说主角，那个弹琴的人，他是谁呢？很多人都说他是宋徽宗，当然也有说不是宋徽宗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可以找到宋徽宗的标准肖像画和听琴图里的弹琴者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呀的确有相似之处。首先呢，脸型很像，都是圆脸蛋，胖嘟嘟的啊，一看就是富贵相。其次呢，鼻子也很像，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此外呢，眉形啊，眉的形状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呢，眉毛都很细，都不是那种很浓很重的眉毛。当然呢，也有不像的地方，比如说宋徽宗的标准像，眼睛比较大，杏仁眼，双眼皮啊，眉梢有些下弯。而这个听金图里的宋徽宗呢，他的眼睛很细很长，眉眼都向上斜挑着，有一种丹凤眼的感觉。再比如说呢，标准像的耳垂又大又圆，好像是一个小肉球似的。但是听琴图当中的耳垂啊，并不夸张。此外呢，胡须也有变有不变，不变的是他嘴唇下面那一小绺啊，是始终如一的。那么怎么来理解这种既相似又有不同的关系呢？在写宋徽宗《只此丹青》这本书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写过听琴图了，但是啊，这一次因为有了对宋徽宗本人的大量的研究，对他的这幅画作呢也有了新的理解。比如说这个弹琴的人既是宋徽宗又不是宋徽宗，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啊，弹琴者是宋徽宗为他自己画的道君皇帝像，也就是说他画的是神话的自己，是美化的自己。他用非常写实的笔触去画这幅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呢，我们可不要被他表面的写实给骗了。实际上呢，听琴图是一幅以写实笔法画就的超现实主义杰作，明白了弹琴者是神话和美化过的道君皇帝像，那么再来说听琴的两个人就比较容易了。听琴的人呢，都穿着官服，一个是绿色的官服，一个是红色的官服。以往很多人都说他们啊，一个是宰相蔡京，一个是宦官童贯，实际上这是绝无可能的。很简单，蔡京呢，他比宋徽宗大35岁，童贯呢比宋徽宗大28岁。而听琴图的绘制时间啊，应当在政和八年，也就是公元1118年前后。那个时候啊，宋徽宗是37岁左右。我们从听琴图的画面当中啊，也可以看得出来，画里的道君皇帝像和宋徽宗的现实当中的年纪啊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如果说以政和八年来计算的话，蔡京当时多大了呢？他已经72岁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听琴图里的两个人，哪一个像70来岁的老头呢？根本是一点都不符合。那么要想彻底搞清楚听琴者的身份和寓意，我们还需要做比较多的功课。有兴趣的读者呢，可以在我的书里找答案。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只此丹青》。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论今天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执子丹青》。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提到宋徽宗，国人的复杂感受，但抛开历史记载以及人们所熟知的艺术成就，我们也可以跟着作家田玉冰的笔触，回到宋朝现场，在具体环境中了解宋徽宗的个性和复杂性。有一个小故事，金兵第一次清宋，徽宗紧急禅位，匆忙难逃。他们跑了一晚上，鸡叫时来到了一个小镇，当时镇上的居民都还在酣睡当中，只有一户人家亮了灯。那一家只有一个老妇人带着几个孙儿过活，老妇人接待了他们，还给徽宗点燃火炉，让他脱下袜子烘脚。这种温暖的感觉让徽宗很是感动，他让人把这个小镇的地名记下来。后来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派人去找那个老妇，并给他和孙儿一些银两。这是一件小事情，但可以让我们不再只是从帝王的角度以及艺术的角度去评价他，也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在身心健康方面，徽宗可能长期遭受焦虑症的困扰，这跟他天性敏感有关，也跟他童年经历有关系。实际上，他的皇子身份和政治上的恶评让人们没有意识到，徽宗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失去亲生父母的孤儿。他继承皇位的资格一直受到或明或暗的质疑，朝堂上的党争和自然灾害，当时的形势等等，都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皇帝更加焦虑。徽宗曾说，他万机于暇，只爱绘画，他在绘画中追求极致写实，或许就与他的焦虑有关。越是焦虑，越是需要确定感和准确度。在追求极致写实的同时，徽宗的绘画中又有很强的观念成分，这也与他的焦虑有关。焦虑让人更想掌控现实，使现实符合自己想要的样子。可贵的是，徽宗并未让观念破坏画作的艺术性，这说明徽宗内心里对纯粹的艺术和美有着强大的热爱。在了解了徽宗的大量细节之后，徽宗在我们的心里才会更像一个熟人一般，不完美，但是鲜活、真实而又复杂。在《宋徽宗执子丹青》一书的上部，作家田玉冰用笔记体写了徽宗的一生，从他出生写到死亡，这中间写到了他的学习、焦虑、他的爱情。下部是对徽宗绘画作品的一种细读，既有《听琴图》《瑞鹤图》这样的超级名画，也有《腊梅山景图》《降龙石图》《雪江归照图》这样名气较小但意义很大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作家田玉冰，请他继续来介绍书中他写到的故事。
1: 上部微观史，还徽宗以人性，下部超细读，得瑞鹤之美意，以帝王之力开启中国美学黄金时代。读懂中国画系列自出版以来，建以学术的考证、文学的表达著称于世。在《宋徽宗执子丹青》这本书中，作者田玉冰进一步模糊学术与文学的界限，以笔记小说的方式走进徽宗，走进徽宗的时代，最终写出了这部既扎实可靠又震撼人心的著作，渴望成为国人了解徽宗及其画作的必读之书。

我先讲一个在书中啊原先想写但是后来删掉的故事。有一天呢，徽宗和他的宰相王府想要到皇宫外面去玩，他们怎么去玩呢？要偷偷的跑出去啊，所以需要翻墙。翻墙的时候呢，王府啊就让徽宗踩着他的肩膀下墙，可是呢宫墙太高了，徽宗呢有点踩不到王府的肩啊，就冲下面喊道：耸上来，司马光。王府一听立刻就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呢，司马光、神宗皇帝是什么梗呢？司马光呢是北宋的儒学领袖，以清廉刚直著称。在神宗朝，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旧党呢奉为道德楷模。司马光和推行变法的神宗呢，虽然在政见上是相左的，但是两个人都以国事为重，共同啊塑造了贤臣明君的典范。徽宗在情急之下戏称王府为司马光，实际上呢是夸赞他啊，夸赞他为贤臣。王府呢反应是非常快的啊，王府这个人很会拍马屁，他立刻呢就回报徽宗为神宗皇帝，也就是吹捧徽宗啊是明君。可是呢，司马光和神宗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两个人都是昔日严肃政治的代表，即便是政见不同，他们啊也都是为了某种意义或者理想，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啊，二者呀早已符号化了啊，成为励精图治的代名词，成为世人砥砺奋进的精神支柱。所以在徽宗君臣翻墙的时刻，庄严的庙号和尊贵的名讳，却沦为他们戏谑调笑的素材。这则笔记的作者呢，就是想通过宋徽宗君臣戏谑的小故事，让人们看到北宋末年严肃精神的消解，政治观念的轻佻化。就是这些微观的细节呢，最终汇聚成了靖康之耻的沉重后果。不过呢，后来呢，我把这则材料啊删掉了，因为我意识到这则笔记的真实性是很可疑的。不光是今天的人，早在南宋，人们就开始

0: 将宋徽宗轻佻化了。南宋人想要通过轻佻化的手段追求严肃政治的回归，我觉得这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对宋徽宗的了解呢，最大的障碍就是有太多的关于他的轻佻化的材料，然而呢，这些材料啊，大多往往是不真实的。我更愿意讲述的是什么呢？是能够透露徽宗真实人性的故事。比如说呢，徽宗当了皇帝以后啊，他长期的受到焦虑症的困扰。现在有个词语叫焦虑症躯体化啊，徽宗也是这样的。他经常睡不好觉，他很信任一个名叫刘混康的道长啊。徽宗呢曾经给这个刘道长啊写过很多封信，其中呢就有向刘道长求取镇心符的信。所谓镇心符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缓解焦虑用的。徽宗不是一张嘴就白要的，而是呢给刘道长画了好多的扇面画啊，并且还给了刘道长很多的昂贵的香料宝物。徽宗的长期焦虑啊，还导致他得了一种安息疮啊，这种病呢很难受，皮肤生疮啊，脓水啊是不断的从疮口流出来，而且啊骨头还特别疼，非常难受。这种病呢是顽疾，很难治愈啊，很难治愈。我们了解宋徽宗呢，就不能不知道他是一个重度焦虑症的患者啊，甚至可以说呢，他对艺术细节的极致追求也和他的焦虑有关。他想让自己写的画的每一根线条啊都是完美无缺的，他想用可控的确定性去医治不确定因素带给他的焦虑。我还很愿意讲他另外一个小故事，那是在北宋灭亡以后啊，他在被俘虏北上的路上，有一天呢，宋徽宗感到口渴，他就叫住身边的大臣曹勋说啊，我口渴了，路边呢我看见有桑树，你能去给我摘点桑葚回来吗？后来呢这个宋徽宗啊，一边吃着桑葚啊，一边就对曹勋说起了一件关于桑葚的往事。那是他在少年时期啊，他看见他的一个老乳母正在吃桑葚，也拿了一些吃，正吃得美的时候啊，却被这个他的老乳母给夺走了。那么少年时的这样一件小事呢，宋徽宗竟然还记得啊。那么我为什么喜欢讲宋徽宗的这样的一个小事呢？因为啊，这个小故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因为啊，我们由此至少知道两点。一个是宋徽宗是非常敏感的，他少年时候的小事几十年以后竟然还记得。第二个就是他内心柔软的故事啊，不介意跟身边的大臣说。也由此呢，我们可以想到啊，宋徽宗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还是比较和人亲近的啊，不是那种残暴的性格。后来呢，徽宗还对他的大臣曹勋说，哎，我的命运啊就是这么丧吧，丧和丧啊是谐音啊，丧时总是与我被夺的祸难相伴。那么你看啊，徽宗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能够自嘲的皇帝。
1: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艺术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美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其美学遗产至今熠熠生辉。然而遗憾的是，后人大多只知道标签化的徽宗，而不了解真实的徽宗。本书作者田玉斌以学者的严谨全面搜集辨析徽宗相关史料，又以作家的敏锐捕捉徽宗的人性瞬间和内心细节，最终还原出迄今最为真实鲜活和复杂的徽宗，并展现了徽宗所处的那个既波澜壮阔又唏嘘无尽的时代。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了解田玉斌笔下宋徽宗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为了写好这一段，田玉斌阅读了大量宋朝史料，尤其留意与徽宗有关的宋人笔记。

0: 活很多。灰松他们的衣裳无法抵御这种强度的寒冷。阿基蒂在秋天就搜集了别人丢弃的羊尾毛捻成线，让胡父勉强织成冬衣给二弟御寒。至于饮食，则时有时无。二弟忍饥挨饿在冬日尤其是常态，长期的绝望、不时的死亡威胁以及越来越恶化的身体状况，导致灰松在生命后期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听到有人高声大叫就会震惊失措。有一天人们说今天是十月初一了，灰松听了想到自己生日将至，流泪对青宗道：看我的身体情况，恐怕离死不远了。唉，我难以再回中原，但你正当壮年，要努力以祖宗基业为念，想着为父母报仇雪恨，坚持回去。你可与九哥共治天下。以他二人处境，离皇宫何止108000里之遥，此番话不过是谁也不会当真的安慰罢了。灰松说完，父子二人就哭个不停。从这天起，灰松耳朵也聋了，走路也走不大动，只是终日趴在土炕上而已。灰松病得越来越重，有时静止多日吃不下饭。青松听说当地人生了病就会吃一种叫图纳的植物籽食，吃了就会好。青松求来一些图纳籽，去了皮给灰松吃。当地人说图纳籽甘甜如蜜，但灰松嚼了嚼说苦，没有咽就吐出来，但一会儿功夫喉咙里已长满了疮。这年金国看管又故意让他们住到湿地去，二弟于是到了非常艰难的境地。漫长的冬季到来了，有一天青松去灰松过冬的地窖中探望他，发现他已经死去了。灰松蹲在那里蜷缩成一团，青松去抚摸他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僵硬许久。青松虽然曾经很不认同父亲灰松，但此时他委屈地哭了。父亲的身体太冰冷了，冷得就像地面上漫天飞舞的大雪和鬼哭狼嚎的寒风。青松无可抑制地痛哭，难过的超乎他自己的想象。青松抽泣着，身体没有一丝力气，最后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官方正式记载，今天会13年，南宋绍兴五年4月21日，公元1135年6月4日，宋徽宗薨于五国城。徽宗去世后，金国朝廷派使节前往致祭。当时金太宗吴乞买因沉迷酒色瘫痪已久，已在天会13年正月25日先于徽宗去世。后来金太宗的子孙70余人，包括灭宋首功主帅宗翰的子孙30余人，被海陵王完颜亮屠杀殆尽。宗翰本人则是在天会15年被金熙宗完颜旦下狱勒死。好，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学者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侄子丹青》。那么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之后，他自己对于宋徽宗有哪些新的认识？他又期待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感受呢？继续来听田玉冰的分享。
1: 宋徽宗这个人呢是很复杂的，对他的评价呢却是非常简单。

单化的，比如说呢，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又一致的认为他艺术很行啊，是非常行，不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流传至今。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讲白居易《长恨歌》背后的故事。《长恨歌》全篇120句，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杨贵妃先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再是唐玄宗的爱妃。面对这样的情况，白居易又是如何在艺术创作当中进行处理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莫立峰为我们讲解。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长恨歌一开始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他当然没有实际说是唐玄宗、唐明皇，不能这样说。唐朝人写本朝的事情，一般都是用汉来做比喻的，叫做以汉喻唐。那么这里的汉皇，当然实际上指的是唐玄宗了。那么所说的汉皇又是谁呢？当然是指的是汉武帝，汉朝一个比较伟大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好色成性的君主。白居易用这个汉武帝来比喻唐玄宗。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开篇第一句说：“汉皇重色”，唐玄宗是不是同样的呢？差不多。唐玄宗统治有两个年号，前面一个叫开元，后面一个叫天宝。大致上来说，开元年间他还比较的勤于国事，天下治理的比较好，所以唐朝人认为是开元是盛世。到了天宝呢，就慢慢的不行了。这里一个转变过程啊，跟他好色有一点关系。天宝后年，唐玄宗啊派了很多使者到处去寻访美女，找来干什么呢？充实他的后宫。当时派出去的这个使者，因为是专门是使命就是找美女的，所以这些使者的名字叫花鸟使，就找出去找花找鸟的使者，不是什么大事情，找美女的使者。那么唐玄宗一生中间呢，也确实曾经宠爱过很多美貌的嫔妃，比如说黄浦德仪，譬如刘才仁，譬如武惠妃。他最宠爱的这个叫武惠妃，非常宠爱她，他都要想立她为皇后了，但是因为大臣反对才没有立成。武惠妃其人非常美貌，同时也非常会笼络唐玄宗，但是这个人呢人品不好。武惠妃39岁就死了。好，武惠妃一死，因为唐玄宗多年以来就专门宠爱她的，这一死呢，唐玄宗身边没有美女了。当然不是没有美女，宫里还有很多美女，但是他都看不上眼了，他看他们都觉得不美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事情，唐玄宗要另外再寻找一个美女。那么当然皇帝一急嘛，太监也急啊，高力士啊这些人也帮他找。好，这样一找呢，就不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唐玄宗这一次找美女，在武惠妃死以后找美女，最后找到了谁呢？找到了他的儿媳妇，就是后来的杨贵妃，当时叫杨玉环。
3: 杨玉环出身于宦门世家，早年丧父，他被寄养在了洛阳叔父的家中。杨家乃红农杨氏，世代官宦。杨玉环也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他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杨玉环性格温婉，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并善弹琵琶。这样一位绝代女子是怎样被唐玄宗发现的呢？
2: 杨玉环17岁那一年，皇宫里面有一个咸阳公主招驸马要出嫁，那么当然举行盛大的婚礼，杨玉环呢也来参加了。那时候她在17岁。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735年。那么这个婚礼很盛大，好多人都来参加。武惠妃的儿子，就是武惠妃跟唐玄宗生的亲生的儿子，叫李瑁。李瑁是封为寿王，长寿的寿。寿王也来参加了。寿王呢一眼就看中这个17岁的杨玉环了，国色天香啊，一下子就看中他了。所以呢就肯定是对他的妈妈说，我看中这个姑娘了。所以武惠妃就向唐玄宗提出来说，我们把杨玉环招为媳妇吧，让这个寿王娶她。唐玄宗呢也同意了。当年年底就下了诏书，封杨玉环为寿王妃。请大家记住这个年代啊，735年， 因为下这个诏书啊，唐朝的诏书，政府下文件了，有这个诏命啊，这个是记录在唐大诏令集的，735年12月24号，一点都不错的，就是朝廷下文书了，封这个杨玉环为寿王的王妃。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到了公元737年，武惠妃突然死了。好，这一去是唐玄宗身边没有他喜欢的嫔妃了，要重新找美女了，然后就找到这个实际上

0: 经成为寿王王妃的杨玉环了。这个具体的过程在《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这些正史中间都讳莫如深，就是都不提，模糊其词。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不正当，所以呢这个正史里都不提。但是野史就不管，野史它不是正史，它可以说。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长恨歌传》里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这个陈洪的《长恨歌传》里面呢，对于唐玄宗怎么会找到杨玉环的记得很清楚。当然这是在武惠妃去世以后了，在公元737年以后，说那一年的十月天气寒冷了嘛，农历十月已经冷了。唐玄宗有一个习惯，天气寒冷以后呢，就到骊山，到华清宫里去，因为华清宫里面有温泉，那里可以避寒。所以那年十月呢他又去了。皇帝一去嘛，当然很多人都跟着去啊，哎，贵妇人很多，内外命妇都一起跟着去。然后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1: 《长恨歌传》里的描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上的心啊突然兴奋起来，他仿佛在人群中间看到了一个绝代美女的身影，但是因为人很多，仪仗队大家排在一起走，还没看清楚呢，一闪就不见了。等他再回过头来仔细看周围的其他贵妇人啊，发现左右前后粉色如土，周围那些涂脂抹粉的贵妇人就像泥土一样毫无光彩，不是他要看的。这个美人一闪就不见了，
0: 皇帝看中了，所以太监就忙起来了，他就派高力士去找，高力士就到外面去搜，到了暗中去搜了，偷偷的去搜。好，这一找呢，从寿王的王宫里面，这个寿王李瑁的宫邸里面，把杨玉环找出来。这就是唐玄宗看中的，实际上当然就是他的儿媳妇。由于这件事情在正史里面记得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后代呢有不少的学者来争论这个事情。封建时代的不少学者，比如宋代的张瑜、清代的朱翊祯，他们都反复的考证，他们说啊，唐玄宗看中杨玉环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当然把他接到宫里去了，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杨玉环跟寿王之间还没有正式的成为夫妻，就是说已经许了同意他配给寿王了，但是因为成为一个寿王的妃子啊，有很多的仪式，仪式很烦，要举行礼节，有仪式，仪式非常的繁复，还没有完成之后就被唐玄宗看到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无非就是说杨玉环被唐玄宗看中，然后接到宫里去的时候呢，还没有跟寿王真正的发生关系，要想帮唐玄宗开脱的，但实际上呢，这种开脱是徒劳的。哎，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尊敬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一本书叫做《元白诗兼证稿》里面，用非常周密的考证，已经推翻了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弄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刚才说了，公元735年12月，唐玄宗就是朝廷下诏册封这个杨玉环为寿王王妃。那么等到第二个有明确记录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唐玄宗让杨玉环进入一个道院，就是出家做女道士。这个事情也是有明确的记录，发生在公元740年。为什么让他做女道士呢？实际上是唐玄宗为了要霸占这个儿媳妇做的一些掩耳盗铃的事情。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杨玉环现在已经出家了，古人认为出家呢隔断红尘，跟红尘已经没关系了，他是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出家到了道院里面，女道士由他再还俗，再到宫里去嫁给唐玄宗，这就没有关系了，不是他的儿媳妇了，他无非是这个掩耳盗铃。那么由于这第二件事情有明确年代记录的，我们看一看时间差有五年。五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唐朝把一个女性册立为一个

0: 王子的王妃，这个过程有多么繁复，这个仪式有多么复杂，也不可能需要五年的，也不可能说五年仪式还没完成，他两个还没真正结婚，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唐玄宗霸占儿媳妇这个罪名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回避，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1: 长恨歌里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与史实大相径庭。那白居易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描写呢？
0: 这写的是事实吗？应该说不是事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事实不是这样。当然在古代，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如果她是绝代的美貌，她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最高的价值就是被帝王赏识。长恨歌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白居易一定要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为什么要说是一朝选在君王侧？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由于在封建时代，人们的言论有一条准则，这个准则叫做为尊者讳。尊者就是尊贵，地位尊贵的人，哎，社会地位家族地位特别高的那些人，如果那些人一旦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呢，大家是不能说的，讳就是要给他回避，哎，不能说他，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看，即使像杜甫这样的批判精神那么强烈的诗人，他在批判皇帝的时候，他也要隐约其词，也要回避一些。那么唐玄宗把杨贵妃接到宫里，后来又封为贵妃，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所以当时呢，大家就是不能说的，就是为尊者讳啊。古代他就是这样，客观上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不要批评白居易，也不要埋怨他，你这个长恨歌里怎么不照事实写啊？唐玄宗杨贵妃原来是那个关系，你为什么说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为什么说一朝选在君王侧？他不能写，他就把这个模模糊糊的掩盖过去。这可能是长恨歌里最主要的一个实跟虚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历史事实来写，是虚构的。
1: 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上，白居易采取了避实就虚的解读方法，巧妙地回避了这一问题，而这种处理丝毫没有影响《长恨歌》的艺术价值。唐玄宗和杨贵妃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由于为尊者讳，诗人们会有所顾忌。那么除了这一点，《长恨歌》其他的内容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0: 在《长恨歌》的最后说，杨贵妃已经死了嘛，唐玄宗回到长安非常想念杨贵妃，但是他已经死了，找不到他了，怎么办呢？派一个道士，一个林琼道士升天落地的去找，结果呢在蓬莱仙山上找到他了。找到他以后呢，杨贵妃就对着这个道士回忆他当年跟唐玄宗在长安海誓山盟的一番经历。那么这两句诗就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引起了后代读者无数的讨论。我们来看看他们讨论什么。讨论两个，就是第一，七月七日这个时间对不对，长生殿这个地点对不对，就这句诗的时间跟地点对不对。我们先看第二点，地点。长生殿，很多人都说唐朝宫殿里的长生殿是做什么用的？长生殿是祭祀神灵的一座斋宫，祭祀神灵的，祭祀神灵的地方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唐玄宗跟杨贵妃怎么会在半夜跑到这样一个殿里面去谈情说爱的，去海誓山盟的？地点不对，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又说七月七日也不对，为什么七月七日也不对呢？因为这个长生殿在哪里？它就在华清宫里面，就是骊山的华清宫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唐玄宗每年都到骊山去过上一阵，他都是冬天去， 因为离

0: 山是有温泉，冬天长安天气太寒冷，就一起跑到骊山去了，哎，整个朝廷都搬去了，所以大臣啊贵夫人都跟着去了。冬天十月份才去，资治通鉴里记得清清楚楚，每年都记载的。那么七月七日的时候呢，天气正热呢，七月初七嘛，正是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到骊山去避暑避寒的，所以不可能七月七日在那个骊山的华清宫里的长生殿里，所以这两个时间地点都不对。那我们看看，这里就关系到这个诗歌中间的实跟虚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七夕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民间传说七月七日是什么日子呢？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渡过鹊桥相会的日子。那天夜里牛郎织女是渡河相会，当然现在天文学家是不可能牛郎织女隔着银河差多少光年的，这个冲着光速的还要飞几万年，怎么可能渡河？这是神话传说嘛，古人这样传说。所以古人七夕这一天有这样的习惯，民间的女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子啊，都要在这一天焚香祈祷，点了香向织女，这天是织女的节目，向织女乞巧。所谓乞巧就是织女一双手很巧啊，你把你个灵巧呢赐给我，让我也灵巧。说实话，当古代的这些年轻的女子在七月七日夜里点上香在向织女乞巧的时候，她们同时也在暗暗地祈求爱情，不过不能说而已。可惜古人不像我们今人这样思想开放，要是古人这样开放的话，早就把七月初七定为情人节了。所以我们看《长恨歌》里写七月七日长生殿，为什么要选这一天？《长恨歌传》里面说得更清楚，《长恨歌传》跟《长恨歌》是姐妹篇，《长恨歌传》里面说，林琼道士到了蓬莱山，杨贵妃跟他说了一番话，然后就说，当年七月初七那一天，因为民间的女子都要乞巧，宫廷里也这样，那么那天晚上呢，我跟唐玄宗两个人叫卫兵呢都去休息去了，这我们两个人站在殿边上凭着栏杆看着天上的织女星牛郎星，然后想到他们两个要今天要渡鹊桥相会了，很感动，所以呢才海誓山盟，哎，要我们的世世代代都做夫妻。所以一年365天中间的任何其他一天都不像七月七日这一天一样富有爱情的浪漫的气息，所以白居易一定要写上七月七日长生殿，写其他日子就不那么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长生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争论嘛。晚唐有一个诗人叫郑宇，郑宇就说白居易说长生殿不对，他说实际上啊，这个华清宫里的一个寝殿，就是皇帝晚上休息的睡觉那个宫殿的，不叫长生殿，叫飞霜殿。哎，你怎么写七月七日长生殿呢？应该写飞霜殿。那我们看看，假如把它改成七月七日飞霜殿，情况又如何？飞霜就是天上下来的霜，我们都知道飞霜，霜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爱情是温馨的温暖的东西，这两个之间不会产生联想。而且飞霜，地面上的霜，屋顶上的霜，太阳一出来就化了，是一个短暂的东西，它跟地久天长的爱情更加不相干。只有长生殿，长生殿就是祈求长生，哎，这个生命啊天长地久，哎，维持到永远。而杨贵妃跟唐玄宗两个人起誓祈求的是什么呢？祈求让他们的爱情维持到永远。地老天荒永不改变的爱情，这一边是地久天长永不消失的生命，这两者才是合拍的。所以长恨歌里他一定要写七月七日长生殿，他不能写七月七日飞霜殿，或者是八月九日长生殿，都不行的，一定要这样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一首好的诗歌中间，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都必须要让位给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才是最高级的存在。好吧，白居易的《长恨歌》今天就讲到这里。当然这首诗非常优美，听众朋友还是应该要自己去好好的读它。谢谢大家。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长恨歌背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咱们一会儿见。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提起《红楼梦》，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大观园里的诗社雅集，还是宝黛之间那份欲说还休的情缘？是宴席上的窃想，还是园林里的曲径通幽？其实在这部旷世奇书里，还有一处极易被忽略却又极为惊艳的风景，那就是书中人物身上一件件流光溢彩的华服。王熙凤出场时恍若神妃仙子的穿戴，究竟藏着多少讲究？曹雪芹又为何能将衣料纹样写得如此专业，如此令人叹服呢？

接下来一起走进国学大家说，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解读《红楼梦》中衣服的档次和配色。

0: 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看《红楼梦》啊，除了对那些宏大场面啊、饮食园林所震撼，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华贵衣服，尤其是书中啊对王熙凤出场的书写。先用安静中啊一阵划破空间的笑声打破气氛，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啊，这个贾旭本的这个石头记有一段没批，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所谓袖翻开遥见英雄鞍也。黛玉的反应是呐喊，说这些人个个敛气秉声，恭肃严整，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然后下边写啊，这个人啊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叫彩袖辉煌啊，恍若神飞仙子。可以想象王熙凤这个人啊这一身的这个色系啊，这个配饰，这个珍重漂亮啊，头上戴的什么金丝八宝攒珠髻，黄金的嘛，上面有这个珠宝，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啊，豆绿的很清爽啊，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衬袄，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下边穿着什么叫翡翠撒花杨柳裙，名目一看很专业很冗长，但大多数人看不懂，这是当时最高级最顶级的这个服饰和面料。所谓啊镂金啊百蝶穿花啊大红洋缎啊等等，说了这个袄的几方面内容啊，第一叫镂金技艺。什么叫镂金啊，就把金打成金箔再捻成金线加进丝里，编织到这个织绣的纹路里啊，使这个纹路啊这个图案写得金光闪闪亮丽华贵。百蝶穿花呢是说的这个袄上的图样啊，就是说是很多蝴蝶在花卉这个纹路间飞舞，就是用了很多绣工。镂金呢大概就是用在这些图案上啊，这是云南京云锦的这个制造技艺。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一项就是云锦的制造这个工艺啊，这是当时最顶级的啊一套这个制造手法啊，一个人两个人一天只能织个几寸啊，所以你一匹布织下来就是很贵啊，所以以前素来有这个寸锦寸金的说法，这种技艺现在机器也是没法替代它的。大红是说多袄的布料的颜色，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红，红色代表着这个热烈，代表着这个鲜艳，代表着喜悦。这个洋缎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布料是从海外来的啊。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仿照海外的工艺制作的东西啊。我们看小说也好看笔记也好，不要看到一个洋字啊，看到一个窝字啊，就认为是从欧洲来的或者从日本来的啊。因为当时我们中国的工匠非常聪明啊，尤其皇宫的工匠很多是仿照他们外来的织料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个布料。窄衬说明这个衬是什么，就是衣服在腋下的接缝地方比较窄，这就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汉人妇女啊为了不凸显身材是穿得很宽大，而满人妇女在东北进来呢，她为了工作方便，她的东西衣服就比较窄啊，相对的会凸显身材。我们现在很多女士喜欢的这个旗袍就是从旗人的旗装基础上改出来的啊，旗人的旗装就相对要紧身一点。那么这些话学界历来认为都不是非专业人士能说的。那么像曹雪芹他为什么能够说得这么详细而且专业呢？我们都知道首先康乾时代是中国

丝绸制造服饰制作的巅峰期，我们就用传统工艺来讲啊。那么另外呢，曹雪芹家族我们知道是内务府旗人啊，同他的曾祖父曹玺做江宁制造啊，做了叫三代四人58年啊。如果再加上曹寅做的2年的苏州制造，就相当于这一家四代干了60年主管中国皇家面料制造的这么一个历史啊。另外他的舅爷苏州制造李旭，就是当过这个北大西门那个畅春园那个皇家园林总管的李旭，是康熙皇帝的心腹中的心腹啊，做苏州制造做了30来年啊。曹雪芹本身他在南方也是生活了13年嘛，他对江浙地区的丝绸啊布料知道的太多了啊。另外雍正6年回北京之后，他家族里有很多人还是在内务府啊，和皇族亲戚都很多啊。很多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回北京之后，这帮亲戚都不跟他来往了，他生活很贫困。不是这样啊，他是旗人，旗人曹雪芹家族是出不了旗的，不出旗就有固定的收入。第二，你要知道他的很多亲戚是副国级干部，不可能说他们家遭了罪之后所有人都不理他们家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曹雪芹对《红楼梦》中这个礼仪啊、陈设呀、啊、建筑啊、服饰的书写，一部分当然是来自于幼年，但幼年只有13年，一定不多的。它更多的丰富的上档次的知识来源于京师，来源于京师的阔亲戚家里。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就是所见既多啊，又比较留意啊，所以能够写人所不能。而且《红楼梦》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跟历来小说不一样啊，我要写儿女真情，我要写一饮一食，我要合理。所以呢，在这种定位上来讲也好，在塑造人的这个前提下也好，服饰就自然而然成为《红楼梦》书写极为关注详细书写的内容，这比其他小说那种书写就更加的生活化细致化。

0: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不是简单的穿衣打扮，而是一个时代的物质缩影，是他家族数十年织造生涯的沉淀。那么除了王熙凤这位凤辣子，书中的第一男主角贾宝玉出场时，曹雪芹又是如何用服饰来刻画这个人物的呢？他的穿戴和王熙凤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比如我们讲《红楼梦》第一男主这个贾宝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这个景象也是对服饰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熟悉，那跟王熙凤的出场又不完全一样。说这个宝黛初见，看到外边进来一个公子，说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啊，金抹额就是这个用这个金线绣的这二龙戏珠的这么一个图案这个放在头上，用来保暖和这个显示礼仪的这么一个细长条的布条，身上穿什么叫二色金。二色金说这个金的这个颜色是有轻重之别的，也是百蝶穿花的大红箭袖。这个箭袖是什么？就是马蹄袖啊。为什么要马蹄袖呢？因为我射箭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袖子挽起来，我冷的时候就放下去，我即便放下去也不影响我工作和射箭，这是满洲服饰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说明曹雪芹在书写的时候是按照清朝的这种所谓的箭文和习俗来写的。另外你看他这个身上梳的叫五彩丝攒花接长穗的宫绦，这个外罩着叫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绘窝，下边是穿的是青缎粉底的小巢靴。这个粉在《红楼梦》里什么意思？不是粉，是白色的意思，就是白靴子底儿啊。那个吴锦霄进贡那个白经理，就是那个粉经，就是那个白经理啊，是白的意思。那么他这个我说石青，是因为清朝他是这个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青色嘛，从东北来嘛，什么水运之类的，所以青在这个清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富贵的这么一个服色。所以你看清宫剧场那些人穿的那个朝服都是青的啊，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刚才说了窝团窝缎，窝就是日本了，就是清朝初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说闭关锁国了，实际上是县官守国。我们清朝对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交往是非常多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白银和铜长期都来自于日本的进口，因为中国是贫银国，日本是火山嘛，所以它银出产量比较多啊。包括我们跟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是非常繁华的，我们县的主要是那些殖民者。所以现在这个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变化，就是曹雪芹的这个爷爷和曾祖父还曾经派家人去日本替皇上探听消息，而且曹寅据说会说几句日本话，他的戏里还用过日本话。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倭缎实际上不一定是来自于日本，也有可能是当时仿日本的这种缎子来做的中国的这种工艺。所以你看我们从王熙凤和贾宝玉正式出场的这个场合里看，他们的服饰都穿着大红百蝶穿花服饰，可以说明什么？红色喜庆，纹路繁复，用料金贵，就那个时代审美中高级的象征。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当下也是这样，红色的大家喜欢的，上面的纹路很繁复，或者用了金，或者装饰了珠宝，是我们喜欢的。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审美。大观园的时候曹雪芹用了一种半卖弄的口气，借贾母之口介绍了很多丝绸的知识和配色讲究。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先去的林黛玉的潇湘馆，是吧？看到林黛玉潇湘馆那个屋子上糊的那个丝绸，看到颜色已经快旧了啊，贾母就跟王夫人说这个纱呀新糊上好看啊，过了后来不脆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个桃杏树，竹子也是绿的，再拿这个绿纱糊上反不配啊。我们要是没有一个历史经验历史知识，或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不了，因为传统时代是没有玻璃的， 传统时代是用什么来糊这个窗户？是用纸啊，有的地方用竹纸，有的地方用棉纸，有的地方用高丽纸啊。当年朝鲜的使者到这个中国来，到东北来，到北京来说，哎，这个中国人用高科技，你看他们这个纸糊到外边也不怕风吹，也不怕雨淋，等我们这个朝鲜人糊上没几天可能就坏了啊，因为中国的这个纸要喷油，糊起来就比较抗风抗雨。另外呢，像大贵族家里，用的纸当然要比普通人家好一些了，一般会用到纱或者丝绸，当然水平再高的是用什么呢？用琉璃或者蚌壳磨成半透明的，叫窗户眼儿。水平再高的会用玻璃。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这种西洋玻璃是从明朝中晚期才进入中国，康熙的时候还算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但是康熙皇帝就让朝廷里的工匠去仿制。康熙朝、乾隆朝，我们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很大体量的玻璃制品了，包括贾宝玉屋里那个跟人差不多高的穿衣镜。所以你但凡了解清朝，你就知道清朝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一个国家。而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它后来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是它后来的问题，但在陶冶情时代，中国清朝就代表世界，就代表世界最顶级的这个文化科技和这个政体，所以来讲的话，《红楼梦》就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几

0: 过了两年之后那个颜色就降下去了，这个沙的颜色反而不如竹子，就显得很不亮。那这贾母又说，你这屋里也没个桃杏树，你要有个桃树有个杏树，它出来的花至少是粉色的和红色的，也显得你这个院子亮一点，也能够让你的窗户上的这个绿纱显得没那么的暗淡。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这样，他说我记得呀，咱们有四五样颜色糊窗户的这个纱，明儿啊给他换了，老太太啊，王夫人啊，邢夫人啊，这个王熙凤啊，贾宝玉都对林黛玉非常好，包括薛宝钗。为什么林黛玉后来耍小心眼啊？一方面是因为宝钗来了，大家都喜欢宝钗，心里有点失落啊。第二个就是所有人都对她很好，她也是有点有恃无恐。王熙凤这个很会这个哄老太太嘛，叫忙道，昨我开库房啊，看到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色的这个蝉翼纱，这个纱的名字叫蝉翼纱，很薄，像蝉的那个翅膀一样。他说呢，这个纹样呢也有那个折枝花卉的啊，也有万福花样的啊，还有什么百蝶穿花的啊，因为是银红色嘛，颜色又鲜艳，哎，纱还轻软。他说我都没见过啊。王熙凤觉得我在王家都没见过，我到贾家也没见过，说我就觉得喜欢，我拿了两匹出来，说呢我想做两床棉纱被啊，醒来好看啊。你看王熙凤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又见过很多世面，又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女孩子，我这么说，这个贾母啊就开始笑话王熙凤，说你还觉得你见过世面，那个东西不叫这个蝉翼纱，那个纱呀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他说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啊，他说确实也有点像，不知道的就那么叫了。他说正经名字叫什么？叫软烟罗啊。我觉得《红楼梦》里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这个名字，这个纱的名字就是特别漂亮的名字之一，叫软烟罗。你想想蝉翼纱和软烟罗这两个名字那个区别，就那种薄或者那种软啊，那种所谓的在空中漂浮的感觉马上就有区别了。他说呀，这个软烟罗呢，这个王熙凤说这名儿也好听，我都这么大了，这个纱罗见过几百样啊，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贾母就得教导他了，老祖宗教给我吧，是吧，你得给我说呀，你不说我怎么长见识啊。说这个软烟罗有四样颜色啊，一种叫做雨过天青啊，一种叫做秋香色，一种叫做松绿色啊，一种就是银红啊，就你见到的银红啊。很多人看到秋香色不知道什么意思，秋香色就是有点那种黄绿交杂的那种淡黄淡绿的颜色啊，叫秋香色。贾母说呢，要是做帐子呀或者糊这个窗户呀，远远看上去啊就像烟雾一样啊，所以叫软烟罗。那个银红的呢又有一个名叫霞影纱啊，朝霞晚霞那个影子那种感觉啊，叫霞影纱。他说现在啊很感慨，就是皇上宫廷用的也没有当年我那时候哎用的那么软厚轻密了啊，软厚轻密，这是判断好丝绸好纱的四个条件。这个说明什么呀？说明朝廷的政治的治理也没那么好了。因为曹家当年犯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后来进贡的丝绸的质量下降，当然下降不是说技术在下降，是因为朝廷给拨的资金不够，成本在上涨，你又得要这个量就能偷工减料，所以这里边也反映了一些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东西。
1: 曹雪芹用一支笔把衣裳写成了文化，把穿戴写成了历史。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包括视频啊，显示是在我市的某个小区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的临时停车泊位。我本以为呢这是交警部门来负责施划，并且呢还设置了相应的提醒标志啊，很漂亮的一个出租车候客区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牌啊，它是出租车的候客区，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呢，出租车可以长时间的停车等待候客，它不是一个临时的上下站啊，它是叫出租车的候客区。那据了解呢，目前在我市多个小区现在呢已经是选定了专属的区域来作为出租车的专门的候车区。现在呢我们也在了解啊，到底是哪些部门在推这个事情啊，就是突然之间我们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候客区。据了解呢好像是多部门来参与，比如说有物业，有交警，还有劳动保障部门。我们也在联系啊，就是为什么劳动保障部门会参与到出租车候车区的选定并且这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来，我们也在了解。当然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因为呢现在出租车候客区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像高铁像火车站有专属的候车区以外，我们蚌埠市的专门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真是寥寥无几，真的是寥寥无几。有的呢可能就一两个车位，可能有的呢就两三个车位。再加上呢如果没有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的话，有些候车区形同虚设。为什么呢？停的都是私家车。私家车不管那么多的，对吧？尤其呢在车位极为紧张的一些区域，包括前段时间有朋友提到的在银泰啊，银泰的是哪个门？是什么富民路上吧，我印象当中是这个富民路上也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区，画的是这个蓝线，相当的醒目。但是呢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怎么样，因为当时我看到图片的时候呢它还没有立那个标志牌。对，有些地方的这个候客区呢它是立那个标志牌的，出租车专属候车区，或者地上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而且它的颜色和平时的停车泊位的颜色呢也不大一样。对，这就属于专属车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到，其实专属车位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专属出租车的停车区，专属大客车的停车泊位，专属残疾人车的停车泊位，专属什么这个押运车辆的停车泊位。这样的一些停车泊位呢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属于专属停车泊位。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规定来停放的话，就比如说我是私家车啊，我把这个车呢停在了出租车的专属车位或者是残疾人的专属车位，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对，但是呢我不知道在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是在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执法的范围当中啊。包括我们刚刚也提到，你看在市区也有一些专属车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拨打过什么报警电话，比如说我的车位被占用了啊，我拨打报警电话，交警会不会进行处理，会不会贴单子啊。不然的话呢哪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刚刚说了像这样的候车区可能有物业的帮助，有交警的这个怎么说呢实施，有劳动保障部门的怎么说帮助。虽然说呢在这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实现了一些停车泊位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利用好，如果说没有让它真正的体现它的价值，那不也是等于形同虚设吗？哦，猫猫车手了，他说呢，刚刚我提到那个专属泊位在哪里呢？是在澳园啊小区啊，澳园。他说呢，他从来不去排队啊，为什么呢？不是私家车停，就是电驴在停，反正停的有车，就是没有看到过出租车。所以你像这样的车位，如果说想去利用好的话，要不投入监控设备，但是呢，说实话，就为了两个车位、三个车位，这个投入监控设备，交警部门会不会做？或者说呢，如果说这个泊位是在交警部门已经有的监控范围之内，最好，对吧？通过监控进行抓拍，它只要是在监控的范围之内最好。但是呢，你说为了两三个车位，交通管理部门，然后呢再去投入监控设备，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好，如果没有投入设备，是不是可以交警在日常路查的过程当中，也把这种乱停乱放，或者说呢，专属车位被其他车辆给占用的情况来进行执法？对，这是第一步啊。你比方说，你不把它当做一个执法的内容，就我看到了，我也不去管；看到了，我也不去问。那这样的话呢，车位的利用率那就很低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8: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这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是进行了初次的审议，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亮点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啊，或者说呢促使这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订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动驾驶在这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现实的应用，就是你已经到了是不得不去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订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因啊，就是像自动驾驶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出现交通违法怎么办，责任怎么去认定，责任怎么去承担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在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还提到了关于电动自行车限速的一个问题。现在呢，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它的限速呢是每小时15公里，那在修订的草案当中把这个限速呢是提高了，提高到多少呢？提高到了20公里。也就是说以后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之后，我们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最高时速可以提高到多少呢？可以提高到20。这个呢可能不会抓拍啊，也不是交警部门日常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它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你的车速啊，如果说你超速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之一。还有呢，就是针对超速的交通违法，它也有了新的依据。但是呢，就在昨天，我看到好多媒体啊，就是在误读这条消息。怎么误读呢？说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进行了调整，这完全是误读啊！说对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进行了调整，调整到多少呢？调整为20。因为根据目前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我们现在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是多少呢？是25公里啊！所以你看，这个消息一出，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呢，就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浙江传媒也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就是我在下节目之后，大概在5:30左右吧，就是转发量相当之高啊。这个而且呢，评论是一边倒，就是、你说电动自行车你限速10公里最好，我最好就是步行吧，步行我们推着走，等等等等，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评论啊。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对。你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限速又从25又调回到20公里，这是很多朋友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骑电动自行车？为了就是方便快捷，对不对？这就是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好吗？我现在骑上电动的了，我还没有脚动的快，对吧？所以呢公众肯定不能理解。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它是一种误读。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把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最高时速由15公里调整为20，不是说电动自行车设计时速发生变化了，设计时速依然还是25公里。昨天我给浙江传媒打了一个电话，对他们那个视频啊，很快也给撤了。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有些时候作为公众确实很难去判断，对，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原文，可能视频怎么说我就怎么去理解，再加上呢你看浙江传媒所发布的视频都有这样的误导信息，这有些时候啊，就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你真的要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在云锦路靠近金银停车场的出口，接了报警，一辆小车说是把一个人的手机压坏了。我们来问问当时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刚才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路过这个地方，手机就在电动车里电掉了，我就怕影响交通，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到这儿，电动车现在在那边。
5: 我看到了，
4: 然后手机就在叫，我就因为这里边已经过了好几辆车了，我就一直喊我手机，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好，然后最后一秒钟赶到这儿被压了。
3: 我提个问题问一下，你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掉下来？
4: 电动车颠掉了。
3: 电动车那个肚子里头。
4: 嗯。
3: 什么时候发现它掉出来的？
4: 就一两秒钟吧。
3: 一掉出来就发现了。
4: 对，我已经发现了。
3: 但是你当时因为电动车停不下来，回头来拿。
4: 那就是路口嘛，都是车很多，我没办法停在这影响交通吧。他们已经过了一辆车了。
3: 嗯。
4: 当时那车也是开着窗户听到了，他就让了一下。
3: 嗯。
4: 然后我就后来捡的时候就刚好就被炸了。
3: 你想他报警的目的是什么？
4: 就是压坏我手机肯定要赔偿嘛。
6: 好了，这是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他的手机从车上呢被掉下来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辆车是出车库啊，就压到了他的手机。然后呢，这位女士就选择了报警。她说，你看我手机掉下来之后呢，我就立马下车在这个路口再喊我的手机掉了。但是呢，手机还是被车辆碾压。然后呢，报警的目的非常简单，他就要求车辆所有人，就是驾车人，赔偿他的损失啊，赔偿他的手机。各位，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像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开车的人啊，开车的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有赔偿的责任或者是赔偿的义务？来，我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

孟先生就说了，他说这样的事情你只能是自认倒霉，突然掉落下这么一个小的物体，一般驾驶员都是防不胜防啊。还有呢，孟先生，这是另外啊一位孟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呢，他老婆的手机呢也是这种情况被压坏的。他说为什么要找人家车主呢？对吧？为什么要找人家后车的车主呢？他说你没理由啊，你自己东西没有放稳当，你凭什么让后车来赔呢？啊？这是五群的朋友轻摇指尖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似乎呢有例子，掉的人怎么都是主责，就算是赔偿的话，交强险也够了。首先，这算不算是交通事故，对吧？这算不算是交通事故？刘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不该赔吧？何先生说不该赔，自认倒霉。老韩他说呢，这要看主观有意还是无意了。是这样的，就是主观故意的东西，你很难去判断的，对吧？你说是主观故意，还是一种无意行为呢？这个真的不太好判断。他说无意的话呢要协商解决，有意的话那就要赔偿了。但是呢试想一下，哪个驾车人说压了别人东西了会说我就故意压的，你掉那个东西我看见了我就要把你压坏，有谁才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但是他认为呢，如果无意的话呢可以协商解决。

0: 转输车位被私家车占用，交警去贴单子，那都是正式交警，不贴的那都是辅警，啥都不懂的。
1: 也就是说呢，交警呢也会去管，这是第一。因为呢他的这个违法反复程度很高，对吧？交警贴了一个单，这个车开走了，第二辆车又开回来了，对吧？第三辆车又开来了。因为现在市区的一些停车泊位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像这种专属停车泊位，说实话它又不是像智慧停车还收取一定的停车的费用，像这种专属停车泊位它是不收费的，所以呢很多私家车看到泊位就往里钻，看到泊位就往里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这是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出租车为了抢占客源都堵在小区的门口，有车位有些时候也不进，也提到了锦绣相低的那个车位。他说呢，你看出租车呢就不往里边去，有些时候呢就是空着的，出租车停在什么地方呢？都停在了小区门口。因为你像这个专属停车泊位，它会分一二三四，对吧？第一辆车走了，第二辆车进，然后呢就不断的补充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把车我直接就停在小区门口，或者说呢我屁股朝着小区的门，对吧，头朝着马路，这样的话呢乘客上车也方便，他可能就会选择我的车。是不是意味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地方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利用率并没有那么饱和，也有空着的时候，有车位不停，导致有些私家车它会进入到专属车位，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有啊？但是无论如何吧，还是希望能够加强执法，能够让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能够服务专门的这个群体啊，或者说专门的车辆啊。我们也说到这个专属车位呢不仅仅是出租车有专属车位啊，比如说像这个残疾人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大型客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包括大型货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现在在云锦路靠近金隐停车场的出口接了报警，一辆小车说是把一个人的手机压坏了，我们来问问当时什么情况。
3: 就是我刚才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路过这个地方，手机就在电动车里电掉了，电掉了我就怕影响交通，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到这儿，电动车现在还在那边，
2: 我看到了，
3: 然后手机就在这儿，我就因为这里边已经过了好几辆车了，我就一直喊我手机手机，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好，然后最后一秒钟赶到这儿被压了。
2: 我提个问题问一下，你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掉下来？
3: 电动车电掉了，
2: 电动车那个肚子里头。
3: 嗯，
2: 什么时候发现它掉出来的？
3: 就一两秒钟了，
2: 一掉出来就发现了。
3: 对对，我已经发现了。
2: 但是你当时因为电动车停不下来，回头来拿。
3: 那就是路口嘛，都是车很多，我没办法停在这影响交通吧。然后已经过了一辆车了，
2: 嗯，
3: 当时那车也是开着窗户听到了，他就让了一下。

0: 然后我就后来捡的时候就刚好就被炸了。
1: 你想他报警目的是什么？
0: 就是压上我手机肯定要赔偿嘛。
1: 是你认为肯定要赔偿？
0: 是的。
1: 那你告诉我，你认为他开这辆车他的过错在哪里？
0: 压了我手机啊。
1: 啊，压到你手机就是过错？
0: 是的。
1: 不是，这是事实客观的结果，不是过错。
0: 没有看清。
2: 好的，这是在近期呢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南京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他的手机突然滑落啊，然后呢后车也是没有办法反应啊，因为这个后车好像是从地下车库出来的，然后呢把他的手机给压了。这位女士呢选择了报警，要求车辆所有人、驾车人赔偿他的手机，赔偿他的损失。首先第一点啊，这算不算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也有争议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也能算是交通事故。因为呢，交通事故怎么去认定呢？就是你在道路参与过程当中，就交通参与过程当中，无论是你是驾车也好、骑车也好，还是行人，因为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或者是过失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其实呢，都可以算是交通事故啊，但是一定是在城市道路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呢，像他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认定为交通事故啊。接下来呢，就是责任划分的问题了。像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啊，机动车驾驶人应该是无责的。为什么呢？第一，机动车驾驶人基本上是没有避让的条件的，他是从地下车库直接上来，肯定是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个物体很小。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是很难观察到啊，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因为呢，你作为自然人，你有责任对你的财产有保管的义务，你没有尽到保管好的义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不对？你为什么让手机掉落呢？对不对？这是不是你的责任啊？你说机动车驾驶人有责任，那你说机动车驾驶的责任在哪里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前方他掉的不是手机，他掉的是一台电脑，这个情况呢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你后车完全有避让的条件，第一个你是可以观察到的，对吧？你观察得到你才会避让，如果你都观察不到的话，我怎么避让呢？掉了一根针你让我怎么去避让，对吧？我看我都看不到。如果说第一我是有看到的条件，有观察到的条件，第二我是有避让的条件，但是还造成了这个事故，造成了对方的财产损失，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可能就要承担事故的相应责任，或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看到群里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啊，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啊，奶爸就说了不能赔啊。潘先生说私人物品请妥善保管。有朋友说，他说要是赔，下次我手机坏了，我故意掉地上，让你车来压。你看这种是不是也是有法律的漏洞可以钻，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手机在掉到地上之后没有坏？为什么说是我压坏的，对不对？你首先要证明你的手机在掉之前，在被压之前，它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啊。宇哥就说了，他说如果要是支持赔偿的话，那以后有人换手机就有新路子了。包括小胖也说，他说本来呢就不用赔，因为呢前车物品掉落造成的后车事故，那前车还要赔偿的。对，这就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高速公路上你掉的东西导致我后方车辆因为避让不及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的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那你作为前车因为没有固定好你车上的物品，对吧？那你前车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3: 老张，你腿怎么了？
4: 嗨，让个车给撞了。
3: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4: 那我可要考考您，
3: 来吧。
4: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5: 你骑过去啊。
4: 遇到红灯呢？
5: 停下来呗。
4: 那遇到黄灯呢？
5: 跟他拼啊。
4: 拼过去了吗？
6: 腿拼折了。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

0: 可以扫码入群。
1: 哎呀，没办法啊，我们的节目
0: 没办法，
1: 这个开始的时间可能还是稍微早了一些。昨天呢，就有朋友有两位啊给我发私信，说我刚刚坐上车就听到你们讲，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个怎么办呢？
1: 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早上的节目，他们就是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大部分这个朋友们都是这个时间上班。
0: 嗯，
1: 但是呢，下班的时间，每个单位啊，这个每个公司啊，那都不太一样，安排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大概都是在5:30、6:00、6:30这个样子，
1: 对，
0: 差不多了吧，对吧？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处暑节气前后，昼夜温差开始加大了。
1: 嗯，
0: 就是白天嘛，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感觉到是有一点燥热的，那夜晚凉风渐起，这种冷热交替的天气呢，非常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
1: 我看到有很多人哎，这个要么是感冒，要么发烧。对，
0: 嗯，我们同事就有
1: 对
0: 感冒发烧的。
1: 嗯，
0: 所以呀，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还是应该要做好防护嘛，对不对？
1: 出门戴上口罩，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病毒你又看不见，对不对？那做好自身的防护非常的重要。那今明两天呢，这个晴热持续在线，白天的最高温度可达33度，防暑降温不可忽视。那白天的气温比较火辣，那夜间呢也有些闷热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谨防隐性的高温。28号起呢转为阴雨天气，那月底气温将会有所下降。
0: 它也该下降了，对吧？
1: 马上都开学了，
0: 他也不可能一直在这么热下去了，秋老虎也该快结束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呢，就是刚才看到一位同事，我就感慨了一下，哟，这个终于要开学了，然后他讲，哎，我终于快活一点了，讲的，嗯，
0: 就感觉好像那个
1: 小孩和降温差不多。
0: 孩子不一定开心，但是开学对家长而言很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今晚到明天多云啊，25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1: 平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经常会讲吃，那今天呢，我们不讲吃，我们今天讲一讲就是消费。你最后悔这几年的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
0: 嗯，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大家讲啊，这个现在赚钱不好赚了，对吧？尤其是实体不好做，就很多买东西啊，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都是喜欢在网上选购，品种又多，价格又便宜。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时候花钱就大手大脚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线上买东西呢，都是一些数字，对，在你卡上面扣多少，你没有任何感觉，你不会感觉到心痛。那像我们前几年我们用的那现金，对吧？那用现金的时候，100一下打散了之后就剩几十，花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度，但是现在呢，好像没事儿，就即使卡上不多，我们先欠着，对不对？
0: 嗯，所以我觉得，
1: 下月再还。
0: 我觉得就是他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是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对于金钱的这个，直观的感受。
1: 就花钱没有数。嗯，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你最后悔这几年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呢？
1: 嗯，
0: 有人讲买房。
1: 补充了一句啊，说垃圾小区，天天打电话要钱，电梯天天出问题。地下室漏水，房子漏水，
0: 就
1: 全部给你碰上了，是吧？
0: 就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环境堪忧啊，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
1: 对，你不会住在地下一层吗？
0: 你哪个小区啊？
1: 你住这个车库里面的话，这个确实问题挺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也会聊到物业嘛，对吧？他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好多都出现在物业身上，就是一方面的服务跟不上，一方面的天天问你要这个物业费。电梯费，然后呢，电梯出现问题了又不维修。我们家那栋楼2单元，哎呦，他们那个电梯比我们这边电梯问题多多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是
0: 修啊，
1: 就是很长时间也不修好，就
0: 不是
1: 还没弄好多长时间又出问题。对，就是这样。
0: 哎呀，我们那个小区那个电梯也是的，
1: 嗯，
0: 就是今天啊，这个出问题了，好修，派人去修。
1: 嗯，
0: 哎，没两天又坏了，哎，又派人去修。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这个业主呢，就表示，干什么啊？你不能找出这个原因嘛？什么东西？后来他需要换东西，然后大家就用那个公维基金，然后就是去。要去更换这个电梯当中的一些部件，哎，确实是的，电梯于我们而言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电梯的安全，
1: 是，
0: 所以这个不能马虎。
1: 哎，所以有时候那个，每次一讲到这个电梯问题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还是比较怀念以前的多层的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六层，然后呢，就是。金三银四，那三楼四楼对吧，在我们腿脚还可以的情况下，三楼四楼也不算太高。我们当时呢，很多朋友就是选择这个小高层啊，或者是高层，我们家就是高层，还会想到，哎呦，我是不是要观一下湖景啊，我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立交桥呀。哎，真实住下来之后发现全年365天没有几天眺望远方的。
0: 对啊，你能看几次啊。
1: 对，真是。
0: 对，
1: 我觉得
0: 但是即便如此的情况下，我那有电梯房，大家还是会选择电梯。
1: 对，
0: 电梯房不可能选择那种要爬楼梯的房子了。
1: 你看有些小区基础设施还不错的，那种保养的不错的，比如说庆雅，讲真的，人家庆雅那个这么多年了，就当年那个20年前，人家这个价格就不便宜。
0: 嗯，
1: 哎，很多买了庆雅的朋友住了这么长时间，就都会觉得这个地方的那个房屋质量各方面非常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条件的那个楼栋的话，他们都选择外接电梯，对吧？在外面再加个电梯，
0: 嗯，
1: 每家出点钱，然后就住这样多层，真的很舒服。前段时间我不是正好，因为上半年我们正好，这边有一个拍摄嘛，就是电视这边的一个同事拍摄，正好在我们家小孩那个学校门口看到我了，正好就在那学校对面的那个小区，然后呢就是他要去拍摄，刚好这位同事呢就是在三楼，我们就是到他家去拍摄。哎呦，我就感觉这个多层真好。对，就供他面积又小，然后呢就是里面住着又宽敞又舒服，层高也比较，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层高，对，
0: 嗯，
1: 稍微高一点，对，住着就感觉宽敞一点。然后一想到这个很多高层的房子吧，就真的更像鸽子笼了。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家住2层3层的话，即使电梯有问题，我们走上去就可以了，对吧？那如果你像很多人像我们家一样住20多楼，那要是电梯坏了，讲真的，我不回家了。
0: 我觉得人就是永远都是属于那种啊，这个一直住在这个像楼房这样子的，他就会非常想要去住庭院式的。
1: 哎，对，
0: 哎，这个住了庭院式的吧，这个住久了之后吧，他又很想要去住一住这个楼房。
1: 对，
0: 哎呀，所以讲人的心里是不知满足啊。
1: 而且还有一个不同阶段嘛，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都有院子，
0: 喜欢的也不一样。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想住，对吧？鸽子笼。
0: 对，你就觉得就很安全，好像那种感觉。对，
1: 感觉更现代更时尚。
0: 对，现在想一想，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去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到了售楼部，哇，那视频拍得真漂亮。
0: 嗯，
1: 眺望远方，对吧？哎呦，这个湖景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然后现在住进去的话，可能你会更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个采光，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舒适程度，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不要太差，小区里面的绿化，然后呢包括停车位，
0: 嗯，
1: 啊，包括这个物业的服务的这个怎么讲呢，及时程度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很重要。
0: 反正我觉得如果住楼房的情况下，它远远不如庭院式的晒太阳晒得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要是想晒个被子啊，干嘛的，都得跑到顶楼去。
1: 对，
0: 对吧？在那样的一个公共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晒一下自己的衣服、被子等等等等。哎呀，很怀念以前家里有院子的时光。
1: 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之前的体验过了，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最好的方法，你就多买几套房。
0: 有钱才行啊。
1: 哎呀，这个各种体验。
0: 是不是啊？
1: 嗯，哎呦，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0: 买了房子还要装修。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装修又是一笔钱。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不住的房子你还要打扫。哎呦，这没办法。
0: 不用打扫啊？为什么要打扫？ 毛坯房打扫屁啊？
1: 不是，你不是想装潢好了吗？装潢好了你就得去住啊，要么就去租掉嘛，对不对？
0: 有人要仔细回想了一下、哦、
1: 嗯，
0: 从结婚以后好像没有大手大脚过，都是刚需，没啥后悔了。
1: 哎、
0: 嗯，啊、哦，那挺好的，挺好，挺好的。你有没有后悔的事情？不行，必须要问你。
1: 就是。
0: 必须要让一个讲你讲一个后悔的东西。
1: 周扒皮，你如果此时此刻你讲这句话是被威胁的，你发一个笑脸给旁边是不是有其他人呢？然后你看那个就是汪助理说大手大脚，老同学你太高估我了，一直都是方方面面的吃紧，哪天能够紧吃就好了。说说个正儿八经的啊，就是没有结婚那会儿，为了装叉啊，合约两部那个手机啊，才出智能手机那会儿，现在想，就是花那个钱都够买几平方房，就真的就手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在我们当年刚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才买手机。之前一直用我妈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高中的时候用的频次其实不高，到了大学之后呢自己独立了一些，然后呢用手机可能频次高一些，
0: 嗯，
1: 那个时候买手机也没有那么贵，就一毕业，
0: 对
1: iPhone 4 iPhone 4S 5 5S 6 6S 7，
0: 反正近两年就觉得手机越来越贵了、
1: 对，而且你会跟着后面追，
0: 以前好像我们一部手机就3000多吧，两三千块钱
1: 很正常的，
0: 对，两三千块钱这个样子，
1: 对，你现在要是两三千的话，就你不用去看那个，就是你不用去问什么价钱，你一眼看你就知道那个手机多少钱，因为贵的就是那几种对吧，然后哎呦，孟竹经常讲那个，你别拿你的手机来拍，用我这个拍，
0: 我
1: 确实好看。我讲真的，本来人长得就好看，那拍出来就更好看，真香。
0: 你换手机啊？
1: 他就经常会跟我讲这句话，你换手机啊？你看周扒皮发完这句话之后，然后他就发了一个笑脸。我就感觉
0: 好多人都在讲买房。
1: 那买房这个东西你没办法的，对，你想的更多的是房价跌了是吗？
0: 你看我们这个车友会群里的，然后我们听友群里的，全就讲买房的，就后悔买房这个，很多很多。
1: 当年呢排队买也是你们买的，
0: 对啊，
1: 现在后悔也是你们后悔的。
0: 人永远没有前后眼。
1: 对，如果这个东西是刚需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后悔。对
0: 对对，确实是的。
1: 就你现在把卖掉，然后再去买一套，那价格还是那个样。对，
0: 有人讲买车，
1: 嗯，
0: 绝对的冤种一个，几十个，过几年呢、就值几万块了
1: 啊。
0: 有人讲，你下次直接买几万的。
1: 哎，对，它的就是折损率要低一点，也不是讲折损率要低一点，就这本身它就不贵，那折损个50%，你比如说你买个7万块钱车，啊，跌了70%。还值多少钱？那还值2万块钱？
0: 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关于车这个东西啊，你也享受了它这么多年了。
1: 那还是得看你用的频次。
0: 对，
1: 我大学班主任你见过的，
0: 嗯，
1: 他那个车呢，就是当时买的还挺贵的，将近30万。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前段时间他正好到我这个地方来玩，我就跟他讲，我说要不你换掉呢？你换个电车，你可划算一点的，因为他家在芜湖。他每个星期五下午
0: 开了不少年了吧，
1: 开了4、5年、
0: 哦、
1: 对，他要从合肥赶回芜湖，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回芜湖老家，然后呢我说你买个电车，天我给你算个账好，我都将近30买的，天我现在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那我现在要是买这个电车的话，你看我一把要花一个不讲多10几万，我要花你花个10几20万去买一辆电车，那我这辆车我已经折损那么多钱了，我现在买不下去。
0: 嗯，
1: 对，他就属于那种骑虎难下现在
0: 啊。
1: 对，然后他想等到
0: 还是好吧，给他开坏位置
1: 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等到他实在不行了，
0: 哦，
1: 不管劲了，
0: 嗯，
1: 他正好那个也是7座的嘛，
0: 嗯，
1: 对，然后他想那现在呢就是也能够满足日常家用，无非就是油费嘛稍微心疼一点，对。那怎么搞呢？我少回几趟家去了。然后啊，还有朋友就是
0: 有人也讲车， 说买车后悔啊，他说最贵的时候买的，
1: 嗯，
0: 现在还不如低配的功能多呢。
1: 嗯，是这样的，有时候买车你就哎呀不能想，不能想，对。然后还有朋友就讲，哈，那必须是12年前的那笔消费，我就知道了，结婚，一定是。我算了算，他们家小孩应该有11岁，对。那说明旁边没有人，他敢这样讲。旁边但凡有人，跟换个话题
0: 也不一定啦。你不要把我们听众朋友男士都想的那么怂，好吧？
1: 那个 L， 你旁边有没有人？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说一说这个近几年啊，
1: 嗯，
0: 你非常后悔的哪些大手大脚的这个消费。
1: 你看啊，刚才这位朋友他讲话真的是哇、哦、非常的狂，然后就有朋友就问他，下次问问嫂子是哪一笔消费呀，他讲有没有可能就是砸你嫂子手里了，这样。
0: 来，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最后悔这几年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呢？
1: 都说一说吧。
0: 对，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有人讲那个什么前几年算是狠狠地补偿了一下童年匮乏的自己，彻底花爽了，真的，从小到大一直，
1: 真的，
0: 真的，从小到大一直买不起的东西，每次都只敢偷偷地再看几眼，后来买下来发现最高不过几百几千块，那还等什么，买呀，而且用完之后其实也就去魅了，使用体验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年开始物欲下降了非常非常多，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提不起什么兴趣，觉得也就那回事儿吧。现在属于是独独宠爱自己的独生嘴，每天
1: 独生嘴，
0: 对，那个嫡长龟，
1: 对对对对对，
0: 每天吃吃喝喝，日子简简单单，也挺幸福的。对，就确实是这个样子。
1: 这是
0: 就你当你就是那几年各种啊疯狂的买买买，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像买东西这件事情也就那样吧。对，
1: 有没有你要相信一句话，千金散尽还复来。你花出的钱以后还会挣回来的，真的。所以
0: 而且你花出去的钱他们也会用另外一种形式陪伴在你的身边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感觉好像我们节目是在鼓励人家花钱。
1: 哎，怎么能这样讲呢？
0: 啊，是怂恿
1: 花钱让人使人快乐。就
0: 对
1: 对呀、啊、
0: 有人讲那年轻的时候不花难道等老了再花吗？也确实是。
1: 对呀、啊、
0: 我觉得就是有节制的花一花没问题啊，对吧？你只要不要太过于铺张浪费。
1: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一定要掌握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够太铺张浪费啊，你也不能够太吝啬，对自己都相当吝啬，对家人特别吝啬，这个是不值的。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没有发现中国的很多古话都是要讲究一个平衡吗？你要花一直花，你花完了，你回头假如家里有事儿呢，对不对？那没钱。
0: 我觉得就是有节制的花、
1: 对，
0: 是可以的嘛。
1: 对，你别赚五百、你花一千那就不行了，对不对？
0: 诶，这个好像是一个歌词
1: 啊，
0: 赚五百花一千，就是一首歌的歌词。
1: 就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赚钱它肯定没错啊。我
0: 赚钱肯定没错啊，
1: 我讲的合法的赚钱啊，
0: 废话
1: 啊。然后呢就是多赚钱没有错，储蓄也没有错，然后呢这个花钱它也没有错，但是真的不提倡你赚多少花多少啊，一点都不留的那种。
0: 有人讲2020年到2024年最后悔去魅力静坐。
1: 看来付了不少酒钱。
0: 好好好。
1: 就短短的这一句话，我们感觉到啊，深深的忏悔，对不对？
0: 就感受到了很多故事。
1: 他真的知道错了。
0: 就跟那个我们一位听友在我们的那个哪个群里面也是讲了一句，意思讲就是那几年就因为喝酒，然后大手大脚
1: 啊。
0: 对，
1: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南湖路红叶路之间，由东往西的方向，私家车给绿化带的树撞倒了，影响由东向西的行驶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大家也可以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及时的在广播当中分享一下哈。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祝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科颜氏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金盏花水。那这几年不是主打一个精简护肤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护肤方面少走弯路的话，保湿维稳这一步可不能马虎。就是大家传统的概念当中，面霜都是属于那种厚重质地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它是属于那种果冻冰感啫喱质地的，一抹就会化水，瞬间吸收不黏腻，也是做到了保湿和控油两不误。那如果你再搭配同品牌的金盏花水，会有一个温和舒缓的功效，简单两步呢就能够轻松搞定精简护肤。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哈，然后我们有一个电台的专属补贴福利价格，它一定是比专柜要便宜很多的。
1: 是的，
0: 对。然后果冻面霜125毫升的是159块钱，那金盏花水500毫升的呢是179块钱，都是一字开头嘛，
1: 对，
0: 对不对？两个加在一起300多。
1: 而且就是你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每一样都可以减少30块钱。
0: 对，
1: 那这样下来的话价格就更低了。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不要回复错了哈，大家这个经常有朋友回复错，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一个是蹦蹦广播，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护肤品是在蹦蹦广播。
0: 对，
1: 我们之前呢就是包括宣传旅游啊，包括那个加群呀、它是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是两个号啊。
0: 王助理好玩，他说赚500花1000，哎，那就好比看500的演唱会，
1: 嗯，
0: 门票2500，自己唱了2000，剩下500唱了，还有看台的齐卫武的票500每唱，
1: 250
0: 再
1: 唱。你讲的真对。
0: 就是去年吧，去年他那个演唱会的视频被很多人发，
1: 对
0: 对吧？就说他一直不唱，然后都是大家在唱。
1: 嗯，
0: 哎，你们看过哪些人的演唱会啊？也可以说一说。
1: 张学友
0: 啊、哦，张学友。
1: 嗯，还有什么
0: 四大天王还是要看，还是看一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还蛮想看刘德华的。
1: 嗯，
0: 人家说现在刘德华可敢说了，
1: 是吗？
0: 对，说就是那个演唱会的片段，那个人家抖音里面发的，你没看到吗？
1: 没有。
0: 他老是让别人，他说你们喊我老公啊。他年轻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他就给人一种很稳的感觉，
1: 对，
0: 就顾着自己唱歌，维持着他那种啊帅帅的形象。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啊！你们喊我老公啊，很有意思。
1: 之前他可能会有一些端，但现在完全放下来了。
0: 人家讲的，我的妈，果然是天王，到了一定的岁数也开始不装了，
1: 对，也开始接地气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好的，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后悔这几年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呢？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

0: 哎呀，有人讲生活抠抠搜搜，股市大手大脚。他说这几年最大的消费就是股市了。
1: 嗯，
0: 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微信里面，他不是有那个就是推送新闻嘛？
1: 嗯，
0: 说那个谁来着，就有一个人，他就是抠抠搜搜的，全身上下这个服装价格也就20块钱。
1: 嗯，
0: 然后住着很破很破的房子，多少年攒了800万嘛，还攒了多少钱？
1: 嗯，
0: 后来人家带他去投资还是干嘛来着，一下全没了。
1: 这个新闻我们看过，
0: 我的天哪！哦呦，我觉得好难过。所以这些年的努力，终究是错付了呀。估计心想，还不如给花掉呢，还不如对自己好一点给花掉呢。哎，你们在聊什么？说什么家庭地位这一块儿？
1: 我跟你讲一下啊，他这个新闻是这样的，这是浙江的一个男子，你要更正一下啊。
0: 嗯，
1: 他是省吃俭用20多年。
0: 嗯嗯，对。
1: 存了800万。
0: 对。
1: 接到了陌生电话，相邀炒股，他不是因为炒股被骗800万。
0: 嗯。
1: 他也是因为这个人，他谎称是炒股。对，骗了他的800万。
0: 哦，你看看，就不管是炒股亏了，还是被骗了，总之这800万没有了。
1: 嗯，而且对方呢，就是，哎呀，嚣张的回复了一句，说：“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客户。”
0: 更难过了。
1: 是的，
0: 因为他是被骗了最多的那个，对不对？
1: 对。哎呦，大家真的是要提醒身边的老人，真的。
0: 你看阿拉蕾说那个新闻我也看了、
1: 嗯，
0: 我看那个人的造型一点都不像有800万的像的，
1: 对吧？
0: 就因为他省吃俭用啊，
1: 嗯，
0: 他全身上下的那个对吧，服装都不超过几十块钱。
1: 他是跟这个陌生人所谓的相约这个炒股。几天就被骗没了，他是怎么回事呢？5月14号，给一家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200万，第三天50万，第四天170，第五天120，然后第六天60，第六笔总共6笔转账，789万。
0: 嗯
1: 而且最魔幻的就是这个骗子后来还跑过来感谢他，说谢谢你，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哎呦。
0: 给他弄回来，这个钱给他弄回来。
1: 难呀，除非抓到。
0: 有人讲，我要是有800万，谁劝我投资，我都不投。
1: 你不是没有吗？
0: 你讲话真伤人。
1: 我跟你讲，你有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人会来找你借钱，
0: 想要还
1: 有
0: 人想要钱生钱，
1: 想对有人呢就想约着你一起投资。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肯定不会啊。我现在要讲，哼，你们要800万，你现在给我八十万，要我干哈？那个叫我们来，就是老老实实上班，我什么都不干都可以，对吧？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但是真的有那个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身边有很多人想搞走你的钱，真是这样的。长期不见面的朋友也来了，你的亲朋好友都来了，想带着你一起赚钱，喝两杯酒的时候给你捧得高高的，讲你看你这是青年才俊，我讲真的，俺家可以，你看这个一个大家族，哪个有你成功，哪个都没有你成功，对不对？
0: 就是生活当中可能也就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呀、
1: 啊，
0: 确实
1: 就
0: 是
1: 你每天在那种环境当中那个熏陶嘛，对，轮番进攻，轮番来找你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一直夸到你感觉自己这，哎，我真的行了，哎，我真的可以了，
0: 所以内心的防线不要轻易被别人突破哦。
1: 所以啊，这个人家讲这个财不要外露，真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有人讲我要有
1: 发大财嘛，对不对？
0: 有人讲我要有800万，我就扔那儿吃利息躺平。
1: 是的，即使利息再低，银行依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你看周扒皮他说，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敢笑话他，
1: 嗯，
0: 我真不如他，我这辈子可能挣800万，
1: 嗯，
0: 别说省吃俭用存下来了。
1: 今天下午，我们那个办公室同事还在讲，这样啊，我的天，你看我买了一注彩票，我这明天要中奖了，我讲真的，我让你中奖了，画面一定是这样子的，吕彪，那个明天早上你给我带个板，我让你干啥去？我去趟合肥，我请个假。那你去干啥呢？
0: 你这不是按给我的桥段吗？
1: 那是人家早办的，跟你没关系。对、
0: 啊、
1: 我明天好忙，我去一趟省城合肥。你去干啥？我去领奖的。哎呦，当时你都不知道，我给他演绎这一段的时候，他真的笑了，跟孩子一样开心，感觉真的中了那种。就这种感觉就好魔性的，真的这种代入感真的非常棒。
0: 美好的心愿还是要有的。
1: 对吧？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

0: 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丽丽，下午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把脸上的痣点掉。
5: 我可以陪你去啊，你打算去哪儿弄啊？我可听说去痣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做的。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6: 每到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趁着假期空闲选择去痣来改善面部容貌。不少人觉得去痣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街边美容院、私人小店都能做，随便点掉就行。还有人单纯为了美观，盲目去除脸上、身上的各类黑痣，完全忽略去痣背后的医疗风险。事实上，去痣属于正规医疗操作，并非普通美容项目。错误的去痣方式不仅会留疤、反黑，还可能刺激痣体病变，危害身体健康。想要安全去痣，必须掌握科学的相关知识，避开各类误区。首先，需要分清痣的类型，并非所有痣都可以随意去除。生活中常见的色素痣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混合痣，大部分普通良性痣无需特殊处理，仅出于美观需求可正规去除。但如果痣体短期内迅速变大，颜色深浅不一，边缘模糊，伴随瘙痒破溃、反复出血，属于高危痣，绝对不能盲目点除。这类痣大概率存在病变风险，需要先做专业病理检查，排除黑色素瘤等风险后，再由医生判断是否切除。盲目激光点痣会彻底破坏病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日常去痣存在很多高危误区，也是多数人术后翻车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贪图便宜方便，选择非正规工作室药水点痣，腐蚀性药水深浅无法把控，极易灼伤皮肤，造成凹陷性疤痕，色素沉着，导致去痣变毁容。还有人追求一次性去干净，反复多次点痣，频繁刺激皮肤和痣细胞，大幅增加病变概率。更有部分人术后不做防晒、不忌口，随意抠结痂，导致伤口感染、痣体复发，需要二次修复。暑期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结痂、修复、淡化的恢复期，不影响日常社交和学习。去痣前必须到正规医院做皮肤检测，由专业医生判断痣的性质、大小、深度，选择激光或手术切除的适配方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保持创面干燥清洁，杜绝抠痂、沾水感染，坚持做好防晒、清淡饮食，耐心等待皮肤修复，最大程度避免留疤、反黑和复发问题。去痣应以安全为首要原则，美观次之，良性痣不必强行去除，高危痣切勿擅自点除，唯有通过正规医疗操作方能有效规避风险。去痣属于医疗行为，而非普通美容消费。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对暑期去痣保持理性，选择正规医院进行专业评估，规范治疗与科学护理，在确保皮肤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变美，避免留下疤痕或引发病变风险。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在傍晚的6:34，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大家好，我是李彪。
2: 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科颜氏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金盏花水。近些年，护肤的话就主打一个精简护肤嘛，对不对？用最少的产品达到最强的功效。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经常熬夜，天天对着手机电脑，那脸上就会容易出油，毛孔会粗大。如果您想要护肤少走弯路的话，可以在保湿和维稳方面哈，这个多下一点功夫。您不妨也可以试一试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那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面霜的质地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厚重的，但是科颜氏的这款面霜呢，它是属于这种果冻冰感啫喱质地，一抹化水瞬间就吸收了，而且不会让大家感觉到黏腻，保湿和控油呢可以达到一个两不误的状态。也可以调节水油，24小时长效锁水，改善粗糙泛油，呵护一下我们脆弱的肌肤屏障。那如果你经常使用的话，你会觉得素颜都变得很干净和透亮。如果再搭配同品牌的金盏花水，会温和舒缓，简单两步呢就能够搞定精简护肤了。
3: OK， 我们说完了这个功效，我们再说一说它的价格。这个当然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专柜呢两款价格都不是特别的低。那今天呢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福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果冻面霜125毫升现在呢只要159，那金盏花水500毫升仅需要多少呢？179。那到手价格呢超级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这两款都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然后再减30。那这个果冻面霜呢减30就是129，那金盏花水500毫升的那就是149。你看129加149啊，总共才178块，278块钱，然后就可以全部拿到手了。
2: 我以为你数学也变差了。
3: 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购买，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2: 17号信息员发来了一个路况哈。
4: 报一个路况哦，东海大道的龙谷大桥啊，现在东向西就不严重。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了，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力扬所唱出的《礼物》。时间是傍晚的6:54，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包括视频啊，显示是在我市的某个小区，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的临时停车泊位。我本以为呢，这是交警部门来负责施划，并且呢还设置了相应的提醒标志啊。很漂亮的一个出租车候客区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牌，它是出租车的候客区，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呢，出租车可以长时间的停车等待候客，它不是一个临时的上下站啊，它是叫出租车的候客区。那据了解呢，目前在我市多个小区现在呢已经是选定了专属的区域来作为出租车的专门的候车区。现在呢我们也在了解啊，到底是哪些部门在推这个事情啊，就是突然之间我们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候客区。据了解呢，好像是多部门来参与，比如说有物业，有交警，还有劳动保

0: 障部门。我们也在联系啊，就是为什么劳动保障部门会参与到出租车候车区的选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来，我们也在了解。当然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因为呢，现在出租车候客区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像高铁、火车站有专属的候车区以外，我们蚌埠市的专门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真是寥寥无几，真的是寥寥无几。有的呢可能就一两个车位，可能有的呢就两三个车位，再加上呢如果没有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的话，有些候车区形同虚设。为什么呢？停的都是私家车，私家车不管那么多的，对吧？尤其呢在车位极为紧张的一些区域，包括前段时间有朋友提到的在银泰啊，银泰的是哪个门，是什么富民路上吧，我印象当中是这个富民路上也深化了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区，画的是这个蓝线，相当的醒目。但是呢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怎么样，因为当时我看到图片的时候呢它还没有立那个标志牌。对，有些地方的这个候客区呢它是立那个标志牌的，出租车专属候车区，或者地上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而且它的颜色和平时的停车泊位的颜色呢也不大一样。对，这就属于专属车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到，其实专属车位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专属出租车的停车区，专属大客车的停车泊位，专属残疾人车的停车泊位，专属什么这个押运车辆的停车泊位，这样的一些停车泊位呢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属于专属停车泊位。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规定来停放的话，就比如说我是私家车啊，我把这个车呢停在了出租车的专属车位或者是残疾人的专属车位，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对，但是呢我不知道在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是在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执法的范围当中啊。包括我们刚刚也提到，你看在市区也有一些专属车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拨打过报警电话，比如说我的车位被占用了啊，我拨打报警电话交警会不会进行处理，会不会贴单子啊。不然的话呢，哪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实现了一些停车泊位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利用好，如果说没有让它真正的体现它的价值，那不也是等于形同虚设吗？哦，猫猫车手了，他说呢刚刚我提到那个专属泊位在哪里呢，是在澳园啊小区啊，澳园。他说呢他从来不去排队啊，为什么呢？不是私家车停，就是电驴在停，反正停的有车，就是没有看到过出租车。所以你像这样的车位，如果说想去利用好的话，要不投入监控设备，如果没有投入设备，是不是可以交警在日常路查的过程当中也把这种乱停乱放或者说呢专属车位被其他车辆给占用的情况来进行执法。对，这是第一步啊。你比方说你不把它当做一个执法的内容，就我看到了我也不去管，看到了我也不去问，那这样的话呢车位的利用率那就很低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好
6: 吧，这把是放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这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是进行了初次的审议，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亮点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啊，或者说呢促使这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订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动驾驶在这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现实的应用，就是你已经到了是不得不去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订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因啊，就是像自动驾驶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出现交通违法怎么办，责任怎么去认定，责任怎么去承担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在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还提到了关于电动自行车限速的一个问题。现在呢，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它的限速呢是每小时15公里，那在修订的草案当中把这个限速呢是提高了，提高到多少呢，提高到了20公里。也就是说以后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之后，我们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最高时速可以提高到多少呢，可以提高到20。这个呢可能不会抓拍啊，也不是交警部门日常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它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你的车速啊，如果说你超速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之一。但是呢就在昨天，我看到好多媒体啊就是在误读这条消息。怎么误读呢，说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进行了调整，这完全是误读啊，说对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进行了调整，调整到多少呢，调整为20。因为根据目前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我们现在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是多少呢，是25公里啊。所以你看这个消息一出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呢就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浙江传媒也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就是我在下节目之后大概在5:30左右吧，就是转发量相当之高啊，这个而且呢评论是一边倒，电动自行车你限速10公里最好，我最好就是步行吧，步行我们推着走，等等等等，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评论啊。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对，你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限速又从25又调回到20公里，这是很多朋友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骑电动自行车，为了就是方便快捷，对不对，这就是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好吗，我现在骑上电动的了，我还没有脚动的快，对吧，所以呢公众肯定不能理解。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它是一种误读，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把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最高时速由15公里调整为20，不是说电动自行车设计时速发生变化了，设计时速依然还是25公里。昨天我给浙江传媒打了一个电话，对他们那个视频啊很快也给撤了，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信息啊，有些时候作为公众确实很难去判断，对，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原文，可能视频怎么说我就怎么去理解。再加上呢你看浙江传媒所发布的视频都有这样的误导信息， 这有些时候啊，就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你真的要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8: 在云锦路靠近金银停车场的出口，接到报警，一辆小车说是把一个人的手机压坏了，我们来问问当时什么情况。
9: 就是我刚才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路过这个地方，手机就在电动车里电掉了，电掉了我就怕影响交通，我就赶紧把电动停到这儿，电动车现在在那边。
6: 我看到了。
9: 然后手机就在这儿，我就因为这里边已经过了好几辆车了，我就一直喊我手机手机，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好，然后我最后一秒钟赶到这儿被压了。
8: 我提个问题问一下，你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掉下来？
9: 电动车颠掉了。
8: 电动车那个肚子里头。
9: 嗯。
8: 什么时候发现它掉出来的？
9: 就一两秒钟吧。
8: 一掉出来就发现了。
9: 对对对，我已经发现了。
8: 但是你当时因为电动车停不下来，回头来拿。
9: 因为这是路口嘛，都是车很多，我没办法停在这影响交通吧。然后已经过了一辆车了。
8: 嗯。
9: 当时那车也是开着窗户听到了，他就让了一下。
8: 嗯。
9: 然后我就后来捡的时候就刚好就被炸了。
8: 你想他报警的目的是什么？
9: 就是压坏我手机，肯定要赔偿嘛。
10: 好的，这是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他的手机从车上呢被颠掉下来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辆车是出车库啊，就压到了他的手机。然后呢，这位女士就选择了报警。她说：“你看，我手机掉下来之后呢，我就立马下车，在这个路口再喊，我的手机掉了，我的手机掉了。”但是呢，还是手机还是被车辆碾压。然后呢，报警的目的非常简单，他就要求车辆所有人，就是驾车人，赔偿他的损失啊，赔偿他的手机。各位，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像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开车的人啊，开车的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有赔偿的责任或者是赔偿的义务？来，我看到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孟先生就说了，他说这样的事情你只能是自认倒霉，突然掉落下这么一个小的物体，一般驾驶员都是防不胜防啊。还有呢，孟先生，这是另外啊一位孟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呢，他老婆的手机呢也是这种情况被压坏的。他说为什么要找人家车主呢？对吧？为什么要找人家后车的车主呢？他说你没理由啊，你自己东西没有放稳当，你凭什么让后车来赔呢？刘先生说了，他说这不该赔吧？何先生说不该赔，自认倒霉。老韩他说呢，这要看主观有意还是无意了。是这样的，就是主观故意的东西你很难去判断的，对吧？你说是主观故意还是一种无意行为呢，这个真的不太好判断。他说无意的话呢要协商解决，有意的话那就要赔偿了。但是呢，试想一下，哪个驾车人说压了别人东西了会说我就故意压的，你掉那个东西我看见了我就要把你压坏，有谁才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但是他认为呢，如果无意的话呢，可以协商解决。但是呢，我们换而言之，这个时候你车上掉下来的是一个钉子呢，对吧？是一个很尖锐的一个物体呢，别人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碾压过去了，对车辆造成的损害，对车辆造成的损失，那又是谁的责任呢？其实我们说这样的案例呢，高速公路上会经常发现啊，会经常发生。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前车掉了东西，那货车有的是避让不及，可能就会压上去。压上去呢，两种情况，第一个没有任何后果，第二个呢造成了一定的后果。那如果说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你不是我赔你了，那你还要赔我，对不对？你还要赔我啊。打比方，你车辆的备胎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我车辆压过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车辆受损，你说是我的责任吗？那肯定是你前车的责任啊。你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不能抛洒东西，你要固定好你车辆上所有的东西，不能让它随意掉落啊。然后呢，因为你车辆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保管好，没有固定好，出现了抛洒遗落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我后车怎么办，对不对？那后车我是受害者啊，换而言之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您觉得，我们就今天说这个手机啊，您觉得作为后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吗？包括呢，四旬江河发来的信息，他说如果说不能够证明后车有明确的过错，他说呢，这需要这位女士自己来承担责任，因为是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的。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稍后要进半点信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觉得像这种情况，那作为后车，作为驾驶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赔偿责任？您觉得这算不算是交通事故？好，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哎，老张，你腿怎么了？
7: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7: 那我可要考考您。
1: 来吧。
7: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1: 骑过去啊。
7: 遇到红灯呢？
1: 停下来呗。
7: 那遇到黄灯呢？
1: 跟他拼啊。
7: 拼过去了吗？
1: 腿拼折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是楼磊。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提到，近段时间呢，在我市的一些小区出现了出租车的专属候车泊位和专属的候车区。好像说提到这个澳元吧，花了好几个车位啊，而且呢，特意用蓝色的标线和其他的停车泊位呢，是进行了一个区分。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不加强管理的话呢，这个确占鸠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停的都是其他车辆，这个利用率呢也不是很高，可能会显得有些形同虚设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包括呢石头也说，他说呢铁骑啊，应该在巡查的时候，如果看到私家车停在出租车的停车泊位，就应该呢是贴罚单。只要罚款，马上呢就没有人停了。有人会说，他说你看，这不就是泊位吗？对不对？谁不能停？对吧？虽然说是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但是我私家车也可以停啊。但是呢，如果停的话呢，可以判定为叫违停、违法停车、违反规定停车。因为呢叫违停，不是说我在有禁停标志的情况下我停车，或者是长时间停车才能算是违法停车，只要是不按规定停车都可以判定为违法停车。比如说有车位我逆向停，比如说是小型私家车停车泊位，我货车往里边停，这都不行。这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都是属于违法停车。那关于目前我市出租车专属候车区的利用情况、利用率啊，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语音。
1: 主持人，你这点讲得很对。我讲个最明显的例子吧，那个地方我已经反映过两次和三次了。今后想提 A 区、B 区之间，那里有三个出租车的，各位，你问问群里或在座的出租车驾驶员，每次到那干活的时候，你看上面停的各都是私家车。而且有一次我在那里路过，看到交警在那贴单，我还主动跟交警讲，我说交警，你看看这个出租车，我们等客位现在都被私家车占了，你们为什么不给这个车贴？那交警居然讲了一句，这问题不归我们管，我还得向上面反映，这不明显的不作为吗？那上面的就画了出租车等客位，社会车辆禁停，交警居然讲他们不能管。
0: 那我估计啊，他不是不能管的问题，而是拿不准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啊。你看车辆呢是确实停在了这个停车泊位，虽然说呢是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但是呢它算是什么交通违法？是不是有可能交警呢，就是你当时遇到的这个交警或者是辅警，是不是有些拿不准？因为什么呢？不排除是辅警，不一定是交警。因为呢在这个贴单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是辅警在现场进行取证，在现场进行拍照，对，然后呢贴这个相应的告知单，不排除有一种可能。但是呢辅警呢可能对于一些法律法规不是拿得很准啊，他能够这个明确的是什么？你没有停在停车泊位，好，我就可以给你贴单子。但是呢他停在了停车泊位，虽然说是一个专属车位，我判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违法，对不对？其实呢这就是违法停车，很简单啊。
1: 而且是现在报名这么多出租车等客位，经常被私家车占了。我也向12345反映过，我也向那个运管部门反映过，我也向媒体反映过，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所以我们拿这也没办法，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起点那个约束作用。
0: 这个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说了，要把监控设备，要把日常巡查。监控设备最管用，只要停然后呢就抓拍，对吧？然后呢慢慢是有一个普及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不排除在交警都拿不准的情况下，你认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都能知道说，哦，这是专属车位，我们私家车不能停啊，其他车辆不能停啊。我相信很多私家车车主也是拿不准的，他只要看到地上有标志，其实很多这个就是这个车友停车，他只要看到停车位他就认为可以停，他不会去看空中的相应的一些标志的。包括呢在之前，你看现在没有办法都化成这个智慧停车了，在之前没有智慧停车的时候，

0: 很多停车泊位，就是交警部门施划的免费的临时停车泊位，它都有明确啊，几点到几点可以停，几点几点不能停，怎么顺向停，对吧？它都有提示，但是呢，很少有驾驶员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会去看空中的标志提醒。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日常的执法，就比如像这种违法停车，首先我可以告知，对吧？我告知你这是交通违法行为，慢慢的再进行执法，不然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到最后形同虚设啊。
1: 来，我刚在万达了，我特地过来看警卫上停门口，看到没有，写了很大吧，出租车等客区，其他车辆进行，看看三个车位被两辆私家车占，看到没有？你要像这样的不非法吗？
0: 哎，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就是交警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执法的，就是对于一些车辆停在专属停车泊位啊，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针对这种行为，各位有没有看到过交警的执法？
2: 老郑，你腿怎么了？
3: 嗨，那个车给撞了。
2: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3: 来吧。
2: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3: 你骑过去啊。
2: 遇到红灯呢？
3: 停下来呗。
2: 那遇到黄灯呢？
3: 跟他拼啊。
2: 拼过去了吗？
3: 腿拼折了。

0: 主持人，你这点讲得很对。我讲的最明显的例子吧，那个地方我已经反映过两次和三次了。今后想提 H 和 B 区之间，那里有三个出租车等客位。你问问群里或在座的出租车驾驶员，每次到那干活时，你看上面停的各都是私家车。而且有一次我在那里路过，看到交警在那贴单，我还主动跟交警讲，我说交警，你看看这个出租车，我们等客位现在都被私家车占了，你们为什么不给这个车贴？那交警居然讲了一句，这问题不归我们管，我还得向上面反映，这不明显的不作为吗？那上面的就画了出租车等客位，社会车辆禁停，交警居然讲他们不能管。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了，专属停车泊位被占用，真的没人管吗？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杨先生就说了，和煦幸福城北门的出租车的专用停车泊位长期被小摊小贩占领，没有人问啊。但是呢，陈默诗经说了，前两年呢，在老年康复医院的门口，出租车的专用车位，私家车呢就停在上面，然后呢，他就看到有交警在那贴罚单。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叶先生啊，
5: 在那个我们有一个比邻天下南门那个门口有出租车专用停车位，我见到两次有交警在执法，就是社会车辆停在停车位里面，交警在那取证了拍照。
4: 啊，叶先生说他看过交警的执法。
6: 哦，原来那个出租车的交警部门发了那个临时等客区，是有向东，经常被私家车给占了，交警过来就贴单，
7: 专属车位被私家车占用，交警去贴单子，那都是正式交警，不贴的那都是辅警，啥都不懂的。
4: 也就是说呢，交警呢也会去管，这是第一。因为呢他的这个违法反复程度很高，对吧？交警贴了一个单，这个车开走了，第二辆车又开回来了，对吧？第三辆车又开来了。因为现在市区的一些停车泊位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像这种专属停车泊位，说实话它又不是像智慧停车，还

0: 都停在了小区门口。因为你像这个专属停车泊位，它会分一二三四，对吧？第一辆车走了，第二辆车进，然后呢就不断的补充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我把车我直接就停在小区门口，或者说呢我屁股朝着小区的门，对吧，头朝着马路，这样的话呢乘客上车也方便，他可能就会选择我的车。是不是意味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地方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利用率并没有那么饱和，也有空着的时候，有车位不停，导致有些私家车它会进入到专属车位，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有啊？但是无论如何吧，还是希望能够加强执法，能够让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能够服务专门的这个群体啊，或者说专门的车辆啊。我们也说到这个专属车位呢，不仅仅是出租车有专属车位啊，比如说像这个残疾人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大型客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包括大型货车它也会有专属车位。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现在在云锦路靠近金隐停车场的出口接了报警，一辆小车说是把一个人的手机压坏了，我们来问问当时什么情况。
3: 就是我刚才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路过这个地方，手机就在电动车里电掉了，电掉了我就怕影响交通，我就赶紧把电动停到这儿，电动车现在还在那边，
2: 我看到了，
3: 然后手机就在叫，我就因为这里边已经过了好几辆车了，我就一直喊我手机手机，我就赶紧把电动车停好，然后我最后一秒钟赶到这儿被压了。
2: 我提个问题问一下，你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掉下来？
3: 电动车电掉了。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更多轻松的感觉呢？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其实我们的心是需要一些出口的，而音乐我想可以帮到你。但愿在歌声里面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安慰还有鼓励。继续我们来听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钢琴老师，后来呢就走入到了歌坛，并且碰见了李宗盛，让自己成为了疗伤歌后的辛晓琪。他的领悟、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等等一些作品都曾经抚慰过很多人的心灵。不过我倒是更加喜欢他为叶童、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配唱的刚刚这首《俩俩相望》的插曲。也许有一种感情真的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哭砂。

陈洁仪的这版《行动》，我觉得非常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歌曲的1分44秒那段钢琴的弹奏，琴键就像雨滴敲击着回忆，有一种暗涌的力量。而陈洁仪呢，也用非常内敛的嗓音唱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的叹息，把遗憾唱成了释然，也比原版多了一层成年之后回望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非常豪迈，但是又带有一点点禅宗的味道。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所演唱的《问一问青天》。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里夹着一枚落叶，你会觉得欣喜万分，因为叶脉上刻着的是岁月的印记，也留存着往日的温情。走过漫长的人生历程，最后怀想的依旧是那些青葱过往。其实最初未必就是最好的，但是固执的人性会让你我总是忘不了昨天的好。我们听黄凯芹青葱岁月，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齐豫的一首《船歌》，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罗大佑。罗大佑是一个敏感的音乐人。1989年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他在这个时机下写下《船歌》，作为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的主题曲，是意味深长的。那即便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也能够在歌里面听到那种热切的渴望。不管命运如何坎坷，一生如何颠沛流离，叶落归根要回家的信念和寻求灵魂的皈依亘古不变。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力宏的创作和演唱，《落叶归根》。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创作和演唱《落叶归根》啊，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回到父母出生的土地寻根。落叶归根于他，不只是怀乡，更是身份的回望。他把这份情愫写成了爱情的模样，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故乡与爱人在此刻化作同一个温柔的落点。当背包塞满了家用，那是物理的漂泊；当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那是情感的归宿。王力宏把他们交织在一起，让家唯独在你身边成为了双重答案。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首歌，在你拖着行李箱走进陌生城市时响起，在夜深人静思念某个名字的时候浮现。举头望，无尽灰云，落叶终将归。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橄榄树，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更加深厚的版本是来自于胡德夫的演绎。胡德夫似乎更加把橄榄树里面想要表达的那样的一种遥不可及的远方，那个没有尽头的无法完成的那样的一个流浪的梦，把它唱的是淋漓尽致。曾经有人去评价胡德夫的时候呢，用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的声音里面有岁月和山河。有一年说在这个三里屯的一场演出然后崔健是相见恨晚，一定要坐到第一排的座位，然后专门去听胡德夫。这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教父胡德夫先生，他的演唱我们很多所熟悉的，像罗大佑啊、李宗盛啊、齐秦啊、梁鸿志啊，然后很多音乐人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胡德夫在1973年的那场演出，然后有了一些触动。说那会儿的李宗盛还没有中专毕业，然后罗大佑呢也只是某一个学生乐队的键盘手，但他们都在某个角落手里握着12寸的黑胶唱片，暗暗笃定说日后也要去做这样的音乐。所以这样一首一首带着诗歌的歌声，好像更加给我们一种看到故乡、看到了花草、看到了橄榄树这样的一趟寻根之旅。

这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共同带来的梦田，他们要在这块田地上面种的是梦想，非常浪漫的一种抒怀啊。这首梦田所在的专辑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它是中国台湾流行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叫做《三毛的回声》第15号作品。

讲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除了齐豫和潘越云这两位演唱者，她背后还有一位，就是作家三毛。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的十二首歌的歌词都是她所写的，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可以说是一张三毛的传记音乐。我想很多人喜欢三毛身上的那种作家气质，也在他的这些作品里面呢，扩大成了每一个看他作品的人、听这些歌曲的人的故事。所以这张专辑有一种流浪的气质，就跟下面这首歌一样，也非常有流浪的感觉。我们听齐秦、张三的歌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江美琪所演唱的一首《明天爱谁》，这歌和朱敦儒的那首《西江月》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西江月》写的是世事短暂，就像春梦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今天遇到了三杯好酒，要好好珍惜；偶遇一朵新开的鲜花，也要好好珍惜。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那江美琪的这首《明天爱谁》，其实唱的也是对于明天到底爱归何处的哀婉和无望。大概春来春又去，总是要感慨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其实这首《明天爱谁》不是江美琪的首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容祖儿，但是江美琪却把这首歌消化得更像是自己的歌。华语乐坛这种原唱没有唱火，由翻唱再造的歌曲生命力的情形也不是第一回了。比方说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离人》，它的原唱是张学友，但是更多人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

0: 快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依旧是一个还比较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今天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晴朗，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这个湿度84%的湿度。我这几天就是从车上开空调一下来，我的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那个雾气就特别重，因为那个就是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嘛。然后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最近的这个湿度比较大，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屋里边可能会开空调比较多一点嘛，然后就是还是要锻炼锻炼，出出汗哈，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舒服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哦，还有一些提醒给大家哈。其实今天的就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对主持人记者也有这样的谁不是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给啦，
0: 或者你就按照那个什么，你就
1: 各个职业，
0: 各个职业，然后
1: 顺那个职，
0: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想
1: 游了一圈。
0: 哎，这就是我们讲的，你看着没有什么油，看着没有糖，但是你想一想，实际上呢，这些油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结结实实的躺在了你的胃里。
1: 有朋友说凤阳东路的那家是翠星斋饼屋吗？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的确是，
0: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1: 是的。今年他家门前就是现在凤阳东路路也修好了，那边
0: 通车了是吧？
1: 对，然后大家如果要去买的话，其实他家真的是非常不错，只是可惜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家占的那个地理优势可能只能辐射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如果要是住在蹦山区啊、与会区啊、淮上区的朋友可能去觉得会有一些远。
0: 对，
1: 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跟你说一个美食线路啊。你早上来到东边，甭管你是吃这个启瑞呀、老五啊、老六啊、小四拉面（括弧总店）呀，然后集市包子啊、味味的那个烧饼夹里脊啊，就是这个
0: 味星煎包啊、
1: 味星牛肉煎包啊，
0: 还有回氏面筋泡啊。
1: 对，您早上你来这边，您吃个早饭。吃完这个早饭以后呢，哎，您吃完溜达完了以后呢，您干嘛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时间可能也不会特别的晚。然后呢，您可以去肉联厂转转。您到肉联厂，然后您可以去买买鱼呀、买买鸡呀、买买肉啊。其实肉联厂的菜是便宜的。然后呢，您这个时候也消停漫展的，您逛了，您可以买点那个虾呀什么的。讲真的，那边的虾是便宜的。把这些东西买完了以后呢，哎，你看时间还早。
0: 我干嘛呢？
1: 你在肉联厂再买个午餐肉啊，买个
0: 扣肉罐头啊，
1: 再买个扣肉罐头回家。哎，这些都买的差不多了。你再到旁边的那个翠星斋。你去买个一斤二斤的月饼回家。
0: 买点中式糕点吃吃。
1: 对，就他们
0: 家。搭搭嘴。
1: 就咱这一上午，我跟你讲，你可充实了。
0: 幸福指数贼高啊。
1: 那你你今天一天的好心情都会由他来决定。
0: 都说人到中年，快乐的来源已经不多了。
1: 哎，我讲真的，哎，我们龙子湖区的这条旅游线路怎么样？
0: 你这是旅游线路吗？你是实打实的美食线路？
1: 就很扎实的线路。
0: 你首先你得有一个2G的胃吧？
1: 你或者是这样子，你或者是换一个思路，你换一个思路啊？
0: 我换什么思路？
1: 你下午，你下午去。你下午去到那个肉联厂买了午餐肉，反正都要来买。来龙子湖区，处龙子湖区啊，我们现在都设关卡的。你要从龙子湖区不买点那个什么午餐肉罐头啊，什么扣肉啊，什么东西的，那龙子湖区你都出不去了。我
0: 的妈，你这绝对不能当旅行路线，你这当旅行路线容易被举报。
1: 强买强卖的。然后你买完这个东西以后，你去银斋，你去买点那个就是那个月饼，然后你再到咱们那个龙子湖区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就比如说那个肉联厂旁边的那个水利枢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去亮淮河看一看，然后你实在不行，你到咱的那个桥头公园去看看，龙子湖公园去看看，你看又有景，又赏到美景了，又买到美食了。对，如果你要是愿意的，你自己走过去也可以。就是因为咱们龙子湖区还蛮大的哦。然后你当那个健步走消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我这个线路安排

0: 排的可合适。
1: 倒是能带动 GDP。
0: 对，还是最后一句话，出了龙子湖去不买点东西走你出不去。我就四个俺老就四个在那个出龙子湖去的必经之路上，
1: 就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你要想通关，这个东西的存在比你身份证还好使，是吧？
0: 对，你说你到哪的，我回咱家拿的，拿去的，奔咱去的，我看一下你给带东西来啊，有五千多，好走吧。
1: 那我到奔山区我带点啥呀？
0: 奔山区有啥呀？
1: 从奔山到与会去我带点啥呀？
0: 对啊，你奔山区特点是什么？有你们奔山区有什么特产啊？
1: 那你要这样讲，我只能要结合咱今天话题，那我就只能带总司月饼了。
0: 不是，你们奔山区有啥呢？
1: 有马老头。有黄庄马记。
0: 那也行吧，
1: 对吧？你如果只能带甜食的话，那我只能从这两就先从这两家考虑吧。
0: 那与会区呢？
1: 与会区有马记牛肉煎包啊，甜品吗？
0: 啊，
1: 甜食啊。与会区的甜食，
0: 这时候别沉默感，这时候沉默会显得很尴尬。
1: 老表。
0: 哦，老表
1: 董平桃酥。
0: 嗯，
1: 有一家还蛮大的店，好像是
0: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下过了朝阳路，胜利路过朝阳路那个位置，然后再往前走，那个拐八拐的那个地方。
1: 我大概你知道你讲那个地方，
0: 就那个地方有、哦、有一个好大的一个
1: 老表是吧？
0: 对。黄小菊朋友讲，那我们带点什么呢？
1: 带着你的筐。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现在还吃甜食吗？
1: 哎，你喜欢吃哪些甜食，哪一些类型的哈、啊、是一直喜欢吃还是口味上有变化，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添加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啊，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我们稍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丽丽，下午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把脸上的痣点掉。
7: 我可以陪你去啊，你打算去哪儿弄啊？我可听说去痣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做的。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8: 每到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趁着假期空闲选择去痣来改善面部容貌。不少人觉得去痣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街边美容院、私人小店都能做，随便点掉就行。还有人单纯为了美观，盲目去除脸上、身上的各类黑痣，完全忽略去痣背后的医疗风险。事实上，去痣属于正规医疗操作，并非普通美容项目。错误的去痣方式不仅会留疤、反黑，还可能刺激痣体病变，危害身体健康。想要安全去痣，必须掌握科学的相关知识，避开各类误区。首先，需要分清痣的类型，并非所有痣都可以随意去除。生活中常见的色素痣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混合痣，大部分普通良性痣无需特殊处理，仅出于美观需求可正规去除。但如果痣体短期内迅速变大，颜色深浅不一，边缘模糊，伴随瘙痒破溃、反复出血，属于高危痣，绝对不能盲目点除。这类痣大概率存在病变风险，需要先做专业病理检查，排除黑色素瘤等风险后，再由医生判断是否切除。盲目激光点痣会彻底破坏病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日常去痣存在很多高危误区，也是多数人术后翻车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贪图便宜方便，选择非正规工作室药水点痣，腐蚀性。
1: 你还天天试吃来，朋友，人家只是一个礼拜吃一次。
0: 我天天试吃，我就吃那一小口，但是后来有一天，我讲真的。

0: 那个店员小姐特别可爱，她说我再给你拿两个，因为那天试吃的人也比较少。
1: 怎么试吃这个赛道也有 KPI 了吗？试吃不完还扣奖你吗？
0: 而且你知道，就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你知道就蚌埠人有多死要面的活受罪吗？
1: 嗯，你说说。
0: 我是讲除我之外的人，哎，
1: 你先别给你自己摘出去。
0: 就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节目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大部分人都死要面的活受罪。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就每次我去试吃的时候，我大大方方的我进去，我拿一个吃。然后或者是我再拿第二个，如果好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会再拿第二个。他就会让你自己拿嘛。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一个人试吃的都没有。
1: 嗯。
0: 但凡我去拿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就陆陆续续的都就去拿了。
1: 这不也很正常吗？
0: 我心想了，你们装什么装啊？啊，就等我来个似的。
1: 就因为前面没有人，大家就有点不好意思。
0: 哦。
1: 他需要有一个人带一下。
0: 你们这好死要面的活受罪啊！
1: 就你勇敢的人先那个品尝嘛。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对他们家那个毛峰的蛋糕也很好吃。
1: 毛峰的不是蛋糕，是桃酥。
0: 也有一个那个毛峰的蛋糕。
1: 现在有毛峰蛋糕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瑞士卷，瑞士卷是毛峰的。
1: 哦。
0: 嗯。
1: 哦。
0: 然后他那个瑞士卷，他那个毛峰的那个茶叶味非常浓，吃到嘴里还有点微苦。
1: 嗯。
0: 就茶叶的那种苦的味道。然后我就心想了，我的妈了，你们要不等我来，你们都在巴巴的，你们在那里面其实根本都不是打算买东西的吧，就在等我了吧。
1: 那有可能哟。哦，那个毛峰的不甜是不是？好，
0: 对，那个不甜，
1: 我懂了。
0: 然后他，但是他
1: 给我去试一试。
0: 但他的那个尾，就是最后的那个收尾的尾调啊，是清甜的，不是那种哎糖精或茶叶的苦
1: 甜味剂的那种。
0: 对，它尾调非常好。但入口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苦了。
1: 行，今天的任务之一
0: 试吃那个是吧？今天他不一定试吃那个。昨天晚上试吃的是那个布丁云朵蛋糕。
1: 那我是个别的。咱今天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啊，我得吃上口。
0: 你晚上到我们家，到大学城去，到大学城去。
1: 哎，我那就这样讲了，我们今天晚上团建一下。
0: 然后
1: 小范围就我们俩。
0: 小小曹说，感觉最好吃的是小时候的塑料杯子或者那种纸杯子装的奶油蛋糕，5毛钱一杯。
1: 哎，我前段时间我跟阿祖还在说到这个事儿呢，说现在你看大家在买蛋糕的时候会着重看一下，比如说它的配料，就比如说奶油，我要选择动物奶油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可能还在这基础之上，我要选什么进口的动物奶油的等等等等。但是好像我们小时候反而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很怀念小时候吃的那个纸杯蛋糕，
0: 对，
1: 上面插着小伞，
0: 嗯，
1: 那种植物奶油。
0: 六朝时代有一段时间卖过这个，就重新复刻的这种，
1: 是拿一个小塑料碗，
0: 那个
1: 装的那个花朵、那个，
0: 玫红色的那种，
1: 哎，玫红色的小塑料碗，
0: 对对 对，
1: 然后装的一小个蛋糕，
0: 对，
1: 嗯。
0: 武状元说，以前我去厦门的鼓浪屿，各家商店都能试吃，都有肉脯、肉松之类的，那个试吃可过瘾了，
1: 嗯，
0: 那肯定是啊，河马还有试吃的呀，
1: 嗯。但河马吃排不上队，
0: 你
1: 我排不上队，
0: 我每次去河马吃，
1: 那人都好多呀，
0: 我都能排到队，
1: 就不能让让我吗？
0: 绝对可怜的孩子说，你这是美牙吧，去试吃到饱。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看待，就是这个到甜食店或是那种商超去试吃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正常啊。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这个味道，我怎么买啊？
1: 嗯，
0: 对呀，他既然都开了。
1: 试吃是有试吃的必要的，
0: 对
1: 于大家来说，你降低大家的试错成本，
0: 对呀，
1: 对，作为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利好的一个举措。
0: 我想句真心话，有一家蛋糕店，我讲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有试吃的。
1: 哪一家呀？
0: 就是很多单位都会发他家当福利发他家卡的一家蛋糕店啊。
1: 他们家没有试吃吗？
0: 我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我在大学城，我就是有就遇到过一次他们家试吃。
1: 但他们家就是，反正我去的倒不多，去的少。但你这样讲，好像确实没在他们家见到过什么试吃。
0: 莫若安生说，河马哪里有试吃？河马有啊，
1: 河马试吃贼多。
0: 你看，就蚌埠的那个河马，一进去就是甜点那一块儿， 它就有试吃的，然后再往里面走有试吃，
1: 甜点有试吃，饮品有试喝，然后那个肉也有，
0: 水果也有试吃的，
1: 水果也有，对对对对对
0: 对。前两天我在。

0: 你看人家试吃怎么了啊？他在那个店就会有试吃的。某大型商超，大型商超的负一层，他们家的高端品牌门口是有试吃的。
1: 只有那家高端品牌有试吃，因为它高端品牌卖的也不便宜啊。
0: 对，就其他店就没见到过。
1: 你咋还见人掐菜点呢？你这个商业布局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调整一下？
0: 武状元说，蹦蹦卖炒货的品牌，大部分店都不给试吃，一颗瓜子都不愿意。那个不都是去的时候自己打开自己拿着吃吗？
1: 啊，可以吗？
0: 啊，瓜子店不都有这样的吗？
1: 瓜子店就
0: 这不是约定俗成的吗？
1: 不，他现在有的那种炒货店，他不把那个全部都收在那，他都成小包装好的，就你没法试吃。
0: 原来就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就是那个瓜子店，
1: 玻璃柜是吧？
0: 玻璃柜，然后你想买什么，你就自己拿一点出来尝一尝，就是
1: 他也会主动让你。
0: 对，
1: 你尝两个。
0: 你问哎，比如说这个焦糖味的这个葵瓜子更好吃，老板说你自己拿点出来尝尝。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就拿几粒就出来尝一下，然后给旁边的人尝一下。
1: 对对
0: 对。
1: 这不很正常吗？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啊，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叫什么，超市里边你不要问。
1: 嗯，
0: 你只要一问，说可能试吃，
1: 嗯，
0: 就卖那个水果，比如说橘子，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要问了，说你可能试吃，人家肯定讲不是，不能试吃。
1: 哦，
0: 但你要自己开一个，然后你开一个就放在那个地方，剩下来给别人吃，
1: 他也不会讲，
0: 也不会讲的。
1: 哦，人在诸城说，刚才你们说的蛋糕店，翰林华府那边试吃多一些。
0: 嗯，
1: 哦，是吗？
0: 大刘要说，对，老头可以自己打开自己吃，就是这样的呀。谁说超市不行啊？超市可以啊，
1: 超市那不就敞开试吃吗？
0: 嗯
1: 啊，不是吗？
0: 敞开也不合适吧，你拿两粒出来你还
1: 对我的意思就是它的货物是敞开的，
0: 啊，
1: 让你试吃。
0: 我说你敞开
1: 不是让你敞开，你的胃在那吃。
0: 我也没有敞开胃在那吃，那不合适。
1: 吃着怎么做瓜子堆里给你吃饱，
0: 你去大润发试试。我在大润发里面
1: 不能试吃吗？
0: 可以啊，
1: 大润发也有试吃的吧？
0: 对呀，啊。
1: 那也有可能是你去的时候，他试吃品那个就吃完了。
0: 小草说，东海大道市政府东边那个超市，过年的时候卖瓜子柜在下面一层瓜子壳。但是这样子的，就比如像是那个橘子这种东西，
1: 嗯，
0: 如果你不给人家开试吃的话，人家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你就不好买，啊，
1: 那不就对，那不就
0: 你就不好买啊，
1: 纯盲猜嘛。
0: 你不像香蕉这个东西，它就无。你看一外表你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对吗？那熟跟不熟的一眼就，嗯，一张眼能看出来，
1: 哪怕都是同样的那个橘子，可能它掰开也有偏甜口和偏酸那个酸口的不一样。
0: 对，你要是问那个超市的那个店员，你说那个你们橘子可酸，
1: 嗯，
0: 他有时候不跟你讲，那我也没吃，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我上次我在华运超市，那或者我跟你讲，那华运超市就是给这样，
1: 嗯，让你试吃是吧？
0: 对啊，你包一个，你包一个就包一个呗。
1: 你作为老牌的本土商户来说，他一直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0: 而且你去买，但华润超市有一点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买榴莲，
1: 嗯，
0: 你买完榴莲了以后，
1: 他给你包好，
0: 他给你包的时候，哎，不是不是榴莲，是什么来着？凤梨，不是榴莲，我讲错了，凤梨，
1: 嗯，
0: 就凤梨你在那，他不是给你削吗？
1: 嗯，
0: 削，然后那个店员他削到，比如说削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凤梨不好，
1: 嗯，
0: 他就跟你讲你换一个。
1: 哦，
0: 对，我跟你讲华运超市这点是做的真的很好。
1: 哎，我那天在那个华运超市买了他们家那个自制的那个豆芽，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
1: 自己做的，
0: 对，
1: 也挺好的。
0: 我福气说，这就是俺们蹦蹦人的松弛感，上早班就像喝早茶一样自然。然后青瓷说，工作日山姆不怎么排队，去拿几份肉，去酒水区让服务员把杯子倒满，试喝几杯。是的，
1: 嗯
0: 啊。
1: 嗯，莫若安生，你说的是所有的这家店都可以这个水果试吃吗？
0: 哦，那去试试，
1: 明天
0: 就试试去。
1: 如果你要讲事的话，我明天立掉得去一趟。
0: 然后那个德利文旭说，刚才你说的那个蛋糕店翰林华府那边试吃的多一些。
1: 嗯，
0: 他是这样子的呀，他不给咱翰林华府那边人吃，让翰林华府的人不在那买。
1: 楠楠说，吴越南出口每次都能碰到试吃，小朋友每次走到那里都很满足。